0: 万一豪雨，土砂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0: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砂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咯。
1: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好了，看一下呢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8:07了，通报路况，拨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转七。那现在呢这个道路工程开始进行了，我们把今天在花莲的这些施工和这些路段呢跟大家做个会诊哦。首先台八中横公路来现在呢正在放行的地方呢是在官员路段的这个部分呢，从早上6:30放行到傍晚的6:30，好，那6:30之后就夜间封闭。太鲁阁天享呢现在8:00过后开始封闭了，下次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10:05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00到1:00会放行1个钟头，这是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靠近花莲端的这个地方呢，在大清水的明隧道159.4公里呢有单线双向的管制，它进行了复线工程哦，所以呢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另外台九丁线的路段呢，包括 9.4K 的9公里路段有这个路面工程，44.3到44.9的观音路段有电杆地下化工程，还有呢在和平的60.3到61.1呢有这个照明设备隧道的照明设备的工程。好，那还有呢就是在61.2到61.5公里是在和平路段的刷坡工程。那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机动性的管制。那另外再来台九线的苏花部分呢，苏花在这个马太安溪好这个地方的马太安溪桥的通行钢便桥这里地方呢，就是在231.6到232.7呢，哈，早上八点呢到这个下午的5点，这地方呢机动管制啊。那另外呢再来瑞北的高架桥呢，这地方好就是高铁的部分啊，台铁的高架桥253.5K 这地方呢哈，那有这个进行道路工程，所以会缩减1个车道。另外再来靠近玉里端的部分呢，295.2到295.7，乐和桥跟安和桥呢有拆除旧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了。

0: 另外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来台十一线呢，就靠近花莲大桥这个4.8到6K 的地方，然后有改建工程。那这地方占用一个车道，这地方呢就是呢先占用一个车道，然后呢另外的车道还是可以通行的了哈。还有呢，海洋公园到大坑路段的8.2到9.1K 的话，有路基修复工程。那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还是很宽的哈，那采取了双向通行的。台23线东富公路来在富里小天祥路段的7.5K 的话呢，有水沟开挖工程在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放就是一个小时呢是没有管制的哈，等于说它都放行一个钟头。同样也是中午呢12点到1点没有管制，那早上8点到9点到下午5点呢每个小时放行一次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南岸瀑布路段的 4K 还有包括了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的 9.8K 呢，都是采取呢就是整点放行的部分。那以上这些都是今天呢在整个施工管制的路段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条例是把它从头到尾的这样我们讲一遍，大家应该对的路线有一些概念了哈。就算没有概念没关系，当你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呢，您务必要记得慢行小心，安全第一。好的，那看看时间到了8点10分，我们继续要来进入到了礼拜三中古年代的歌曲呢，把这些歌曲呢把它排列下来，依照年代哦跟大家呢来做一些分享了。看见扫描
1: 灯光来回，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咯，
2: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3: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1: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1: 警察广播电台，
4: 我们是 Flux。
5: 我家遭小偷了，
6: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5: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啊。
7: 派出所你好。
5: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8: 交通大队您好。
7: 哼，你看又有山老鼠在偷砍树了。
9: 森林警察队你好。
5: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10: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11: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12: 最放松、最深刻、最感动的节目《触鼻桃 boy》。来吼，萨利嘎嘎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大家好，我是小 B 吴立昂。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琪主持的《触鼻桃 boy》，《触鼻桃 boy》好利波欢乐金星后。
0: 好，接下来听歌曲了。我们首先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比较轻快的歌哈。那这首歌大家都绝对听过的，《好好爱我》哈。还记得哪一年吗？在1982年的时候呢，那凤飞飞发行这个专辑哈。同年呢，还包括另外一首歌曲，一首叫做《我是中国人》哦。那首歌跟这个《好好爱我》其实基本上在同一个年代哈。我想应该大家印象很深刻，只要听过的绝对不会忘记这首旋律非常的轻快、非常好听的《好好爱我》。

听到这首歌曲好好爱我来，这首歌曲呢蛮久了，1982年的歌曲了，所以呢算算时间82920212，哇，超过40年，哇，真的没有算不觉得，一算才发现了时光过了这么久的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应该说他当年才15岁就出道了，唱的歌曲呢走在铁路旁，想起来没有，就是夏之旅啊、哦。那但那首歌叫夏之旅，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哦、可是呢这么唱着唱着，大家习惯把那首歌叫做就是走在铁路旁，其实它叫做夏之旅啦、哦、那后来呢他唱了一首电视的主题曲，那部电视呢其实好像在这个中国大陆也播了很多次，听说赚人热泪之外呢，也让他的歌声呢传到了那个地方去，大家更熟悉他了、哦、所以这是在隔年的1983年所唱的这首电视剧的同名歌曲《星星知我心》，来听蔡幸娟。

好来这首呢，星星知我心哈，其实后来重播很多次哈，每次播呢都是赚人热泪哈。然后这些歌曲呢真的很好听，所以搭上了这么热的一首的一个连续剧呢，当然我想呢这首歌呢也更多人都会唱，而且这首歌其实蛮短的哈，你看歌词重复一遍两遍，哎就把它唱完了。好来那听完这首歌曲呢，来听84年的杨林发行的这首呢《把心留住》哈。那当时呢也是玉女之一的她呢收录这首歌呢，其实也让她成为80年代非常受欢迎的偶像歌手之一，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把心留住》。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其实那个年代蛮流行口白的，包括你看那时候后来梦寐以求啊，也会有这个口白，然后还有像是哎，突然给忘记了，其实蛮多的了，对，像什么梦与诗啊，开卷诗啊，那些歌曲啦，是李碧华的歌，所以都会找这么好听的声音来当做一个开场或者是结尾的来一段，让他这个多了一些的惆怅或者多了一些的伤感的部分。现在时间到了8:25了，来收听警广，掌握行政方向。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这位歌手呢，可以说他的成名曲之一了哈，也开启呢校园跟流行音乐的风格。因为在这之前是校园民歌，然后开始民歌要开始呢转为一般流行歌曲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好开始呢也投入一些流行音乐的歌唱，所以才会介于呢在开启校园跟流行音乐风格的时候，那出现了这首歌曲来听看看，就是张清芳的《激情过后》。这是在1985年，我们今天安排这几首歌，希望你喜欢，把它听完，听到8:30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债市抛售潮加剧，美国最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走高，并再度跨越重要关卡。彭博报道，三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今天升破5.59%，触及2002年网络泡沫破裂以来的最高水准。报道指出，近期殖利率进一步攀升，主因是能源价格高涨，导致通膨压力加剧，加上企业大量发债，使得市场承压。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发布九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去年四月以来新高，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的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达仁说：“
3: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2: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4: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在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2: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邱姓男子去年在超商前随机砍杀两名女童及一名男子，法院依三个杀人未遂罪判刑29年，案件上诉到台中高分院，二审撤销原判决，所犯的三个杀人未遂罪都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判决书指出，邱姓男子在试用毒品之后，将总长约30公分的菜刀以黑色胶带捆绑在左手，先砍伤刺伤两名女童。林姓男子见义勇为，胸口也因此受创，所幸三人及时送医，才幸免于难。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一表示，邱姓男子为了排解低落情绪，持刀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人进行无差别杀害行为。
6: 本院综合考量刑法的目的等相关刑事政策后，认有必须借由对被告长期监禁之手段，才足以体现其行为罪责，并预防其将来再犯重大犯罪及对社会之危险性，故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判决的刑度过轻，乃予以撤销，并就其所犯三件杀人未遂罪均改判无期徒刑。
5: 高分院指出，邱姓男子在104年间持剪刀在超商内对不特定客人伤害，以及对到场处理员警杀人未遂，服刑完毕之后不到7个月又再度犯案，欠缺自觉反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流感疫情创5年新高，南部有一名2岁男童没有施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因重症而不治。疾管署提醒，明天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即将开打，呼吁民众不要等到引发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能够顾健康，还能够赚取健康币。记者尤若纯报道。
7: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廉价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十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

0: 是疫调发现原来家里有三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1: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0: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
5: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4: 哟，有什么问题？
5: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6: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5: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6: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4: 哦，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6: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5: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6: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4: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2: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3: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3: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回到现场了，时间到了早上的8:40，金广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现场。这几天天气很好哦，应该说从这个连假几天呢就非常好。那到了这两天不但好呢，好到怎么样？好到超热的哦，好到很多地方都是高温资讯，好到很多地方呢这个紫外线都已经变成危险等级了。好，所以呢如果长时间呢在阳光底下，特别是中午前后的话呢，会特别热。好，这个时候大家还是呢可以做一些的预防中暑或是热伤害的一些动作。好，这个部分好不是说秋天就不做的，要看天气状况啦。好，像昨天呢我们也知道了，在全台各地呢都很高温，最高温的地方呢在屏东县的竹田乡达到了 36.8， 你看将近37度。那其次呢是台北市的中正区跟云林的斗南镇，这两个地方呢都36.7度。好，都比呢第一高温呢少 0.1 度而已。那第三高温的地方呢在台北的新店也达到了 36.6 度。那再来就是第四，这是在彰化县的田中，好，这个地方呢 34.3， 然后再来台中的北区 33.9， 你看都是这么的高温哦。那其实今天明天呢这两天天气呢基本上呢都差不多哦。等到明天呢这个东北季风要来了，明天就会比较降温，礼拜四礼拜五呢就会比较低温一些些了。不过这个天气你说它变很冷吗？其实不太可能啦。除了一大早呢或者傍晚呢你是骑车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有凉意。那如果走路的话基本上都还好啦。觉得这个秋高气爽这个天气呢蛮不错的。所以呢也许你要上班，也许呢你要放松要旅游都 OK， 但是平安最重要。有任何路况要通报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7。那目前台八中横太鲁阁天响呢在封闭管制中，要等到了10:00会放行5分钟。好，那另外呢再来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 4K 的南岸瀑布 9.8K 的竹乐路段，好，还有呢就是在台23线东福公路的 7.5K 的小天祥路段，都是早上的8:00到下午5:00呢整点放行10分钟，那中午的12:00到1:00呢一个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好的，以上呢就是呢在目前有施工的地方。那其他部分呢像是苏花路廊都很顺了，虽然有些工程进行，但是呢也都蛮 OK 的。台九丁线还包括了华东纵谷的台九线、台十一线呢有一些区域呢它是属于呢小小区块的这个施工，但对整个行车来讲呢并不影响。那你开车时候经过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告诉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 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请您记得要转7就可以了。那等一下呢来听的比较近代的新歌曲了。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那么首先呢，来听小江的这首歌曲呢，《我和你》啊，这首歌呢，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呢，啊，来让大家呢开车的时候能够精神更 OK， 不要疲劳驾驶了。

0: 好了，小张的歌曲呢，我就是想和你哦。OK， 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今年度的这些歌曲了哈。其实说有时候年初发的专辑算是这一年的专辑，但是并不算是最新了，但是也算是今年了哦。我们来听的歌曲呢是周永成的这首呢《关于你的一切》。
1: 颤抖着，安慰着我脆弱的心脏。

来周永成的歌曲啦，就是首歌呢，就关于你的一切。OK， 现在时间到了8:51进行触笔桃贝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好，在金广花莲分台陪伴各位，我是蓝琪。音乐新鲜货，来听比较精彩的歌曲。接下来听的花圃哈，这个花圃不是外面种花那个花台的圃，圃是脸谱哈，那个就是音乐的那个哈，就是谱哈，那个谱谱成的谱哈，不是那个真的花圃。花没错，是花莲的花了，但谱呢，就是呢谱曲好的那首谱。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了。

好嘞，花圃的歌曲啦，这首歌很可爱哈，虽然可能听不懂，但是它的旋律呢，声音的诠释方式呢，蛮可爱的，蛮特殊的哈。来，这是花圃所带来的呢，就是学员战线。OK， 那现在时间到了8:55了，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是郑富仪哈所带来这首《不是朋友的朋友》。

来政府里的歌曲了，不是朋友的朋友。 OK， 那到底什么关系，有听出来吗？好，那现在时间已经慢慢接近了，就是整点的部分。等一下到了九点钟，节目的进行两个钟头。好，那等一下呢，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呢要进入第三个钟头了。那截至目前，除了道路的工程在进行之外呢，花莲对外跟县境内路况都 OK 的。好，那都 OK 的。那如果遇到施工的部分，稍微就是等候一下下，比如说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跟中线的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五甲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3.3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三个三角锥掉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另外在往西的3.8公里，顶金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2.6公里过五股二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1.9公里。台15线南下69.4公里，在凤鼻尾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往东4.3公里过凤山的内线有角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妈，我回来了，爸咧？
2: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1: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2: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2: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3: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2: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4: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

0: 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1: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2: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1: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0: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两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轰轰烈烈的约定要哭就哭。
5: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间呢到了，现在是9:06，来通报路况，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那现在呢整个交通状况从早上7点到现在啊，除了一些道路工程在进行之外呢，花莲辖区内的路况呢都很 OK 的。台八中横记得太鲁阁跟天祥要等到呢早上的10点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然后呢再来封闭。下午3点再放5分钟，再封闭。是最后呢，就是在5点到6点再放1个小时，然后6点到6点半呢只能出不能进。好，那6点半就配合在官员的时间，这个部分呢也一并都会做夜间的封闭了。在苏花路廊呢，今天呢有工程进行，不过呢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经过施工的路段稍微慢行小心就可以通过了。那管制的话都是在短时间的机动性的做一个调整。台九丁线呢在9公里观音路段跟和平路段还有和平隧道呢也都有工程，不过都采取了机动性的，那都是轮放的。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来今天也蛮好走的，加上呢这路板就比较宽敞一些了，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台11线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包括花莲大桥跟大坑以及呢海洋公园附近呢8.2到9.1K 的话有工程进行，不过还是维持呢这个双向通行的。台23线东部公路小天祥这地方呢现在正在放行，7.5K 的部分呢每逢是这个整点放行10分钟。还有呢台30线部分呢也是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4K 的南岸瀑布，还有呢包括了9.8K 的卓乐路段，这两边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目前会诊呢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道路工程呢，还有今天施工的地方，那跟大家做一个提醒了。那当然了，如果说在经过了这些施工的路段，基本上来讲呢都还是维持可以畅通的，不过呢大家注意到动线不要抢快，好，那保持车跟车的距离，还有呢行车的速度都要特别注意了。变换车道呢麻烦也要提前打方向灯， OK， 这都是呢安全的小关键，好，但是呢都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进行的醋蜜桃味的节目，每个礼拜一然后呢进行了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先来呢听韩国的这个轻民谣的这个团体呢柚子带来的歌曲呢少年，之后呢等一下进入到了醋蜜桃味请安心，我们要来关心呢就有关于青少年在我们辖区内的一些治安的部分，邀请到呢就花莲县警察局呢少年队的队长韩秀爱韩队长呢等一下在空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

0: 的志气。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谈谈呢有关于呢在青少年的犯罪跟他预防辅导的部分啊。那这次再次邀请到了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的队长呢韩修爱韩队长，来先问一下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早，欢迎来到空中来跟大家聊聊。其实很快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九月了，已经到了这个九月的尾巴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一开始先把过去啊，就是说去年的那个同期跟今年比较呢，还有一些原因一些状况跟大家做个介绍好吗？
1: 好的，我们在少年的触法案件里面到截至今年九月二十七号为止，今年的发生移送案件有179人次。跟去年同时期的件数256人次比较，减少了77人次，是呈现大幅的减少，而且我们少年触法案件的状况保持一定的良好。那在案件当中除了毒品是同样的8人次之外，其余的诈欺、窃盗、伤害、公共危险等等都是呈现大幅降低，尤其窃盗案件减少了22人次，诈欺减少了诈欺跟伤害各减少19人次，所以这从这个触法

0: 那当初我们看得出来，少年犯罪去年跟今年比较起来，今年是比较减少很多的。
1: 嗯哼，
0: 所以可以请听众啊放心，尤其在比较特殊的案件，比如说啊聚众斗殴啦，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是没有发生的。啊，尤其在我们。

0: 方可能辖区内的人会蛮多。我曾经在几次那种可能这种研习会啊、研讨会啦、啊，或者是一些座谈当中，我会问到很多的民众说：“哎，你觉得花莲的这个青少年用毒品的多不多？然后呢，你觉得花莲的青少年犯罪多不多？”其实我发现大家都会出现一样的答案，都说很多。我说到底多多？不知道，就是很多。我说为什么？他说新闻常报。我说新闻报都是有，没有的话不会告诉你的。所以呢，往往凸显就是有的那件事情哈。但是我想每次呢，组长来这边做一个分析，我们看到其实在花莲辖区的青少年犯罪或者是用毒品的部分都呈现呢比较稳定，而且呢不是很多，越来越少的趋势。像今年暑假跟去年比较，哎，就少了很多哈。那主要呢，我们来聊这个每一个触法的案件的类别哈。那为什么会增减的？那这个原因大概从什么地方可以来看起来、
1: 好的，我们今年看这个窃盗案件呢，我们在三月四月的时候，我们局长特别注意到这个窃盗案件，他认为说窃盗案件可能在全国的发生比是最高的。后来我们调了全国的窃盗案件的少年人口比例跟移送比例，确实我们花莲是呈现最高的最高的。后来我们在少府会议当中，我们还有教育警政联系平台会议，我们提出了这个少年窃盗案件的一个分析，后来也跟网络单位做一个合作，尤其是法院少年法庭保护官做了合作，就是针对窃盗的触法少年这个部分呢，我们做个案的一个分析跟辅导。我们分析出来后来发现，这个窃盗案件并不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导致少年跑去偷东西跑去发生窃盗行为，而是一个模仿或者是他一个喜好家庭。结果我们发现呢，八成以上的触法窃盗少年家庭状况是正常的
0: 是
1: 经济收入正常，然后他的那个家庭是健全的，
0: 父母都是双亲家庭
1: 健全，没错，并不是所谓的破碎家庭等等的高关怀家庭等等的所以我们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这个部分要多加宣导多加宣导，这个行为是不对的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这确实在六月七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逐渐减少了。那另外诈欺案件部分呢，在前几年少年涉犯诈欺的案件也非常的多，尤其是做车手的。那我们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在前年去年就很用心在这个尤其是在高中端的中离生部分呢，我们做逐一的查访并且关怀让他知道说不要被同侪或者是外面的朋友认为赚快钱是好事告诉他一些法律观念如果你今天做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是有发生尤其我们辖区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触法诈欺案件那在毒品部分我们目前的毒品案件有八件，涉及依托名字的有四件其他是彩虹烟这部分并没有入侵校园都是学生在校外所犯的行为。那另外有一件是成少共犯，就是少年跟成年犯一起去贩卖了彩虹烟贩卖了彩虹烟这个也是常常在中辍中离的所以这是我们找出这个找出问题点所以我们针对中辍跟中离失踪少年我们特别会每一周派警力特别一一查访避免他们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
0: OK， 这个很重要，我找出原因我想因果关系绝对呢，先把就是因这个分析呢找出来之后呢，就能够对症下药，看怎么样因去做一些解决。所以刚刚这个队长提到了，为什么会减少这个原因，大概了解。还有呢，过去我们都会有一种迷思，说，哎呀，这个破碎家庭啦，哎呀，这个单亲家庭啦，哎呀，这什么家庭啦，所以呢，会如何如何。可是刚刚呢，我想呢，在队长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说明谈到，不见得就是所谓的有逆境成长的家庭，可能就是正常家庭。在逆境中其实看到很多受人鼓励的很棒的比如说每次放榜你看这个孩子呢多厉害，然后考到了榜首之类的，然后去了解他是单亲家庭啊，所以我现在了解不是说单亲或者是双亲的部分那我想每个孩子呢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好奇心，总会有一些呢同侪之间影响力，所以呢从这地方可以看出来跟他的所谓的因果关系是有个连结的。那谈到这个花莲的辖区非常的狭长那不管是中区南区北区啦，以这个城乡差距来说，跟所谓的犯罪来讲会不会有一个相连呢？
1: 对，这主持人问得很好。我们 犯罪人这青少年犯罪的人比例啊，还是以花莲

0: 是
1: 是
0: 占比最高。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175人次里面，还有103人次。那我们再分析为什么那么多呢？那因为我们高中端12所学校，
1: 嗯哼，
0: 有10所在花莲市，
1: 哦，是
0: 啊，10所在花莲，一所在中区，一所在南区。
1: 嗯哼
0: 毕竟高中端的学生可能会违法偏差的行为比较严重，大概国中生部分可能比较少，嗯、
1: 是
0: 哦，所以我们集中在花莲市啊，移送这个触法少年。
1: 嗯哼，
0: 那我们在偏乡部分呢、啊，我们在。大概在秀林乡这三个原住民部落，秀林乡发生8人次最多，
1: 是
0: 啊、万荣跟卓西没有移送触法少年，
1: 没
0: 并没有、
1: 嗯哼
0: 哦，所以我们可以改变一个观念，不一定说偏乡啦、隔代教养的啦、嗯、家庭经济缺乏支持的，可能触法案件会多，其实没有、
1: 嗯，
0: 我们看这个偏乡、
1: 嗯
0: 啊、反而发生在秀林乡、
1: 嗯。
0: 那秀林乡这个案件呢、啊，是一位少年，他去。偷骑人家的电动车、
1: 嗯哼
0: 啊、老人家乡下嘛、
1: 嗯、哼
0: 都没有拔钥匙，青少年看到了拿来逮捕、哦、所以是这样的案件，然后就是过来就是打架、
1: 嗯哼
0: 啊、偏乡可能会碰触酒类的机会比较大，喝一点酒然后就发生了伤害案件、
1: 嗯哼
0: 啊、秀林乡发生是这类的案件。
1: 嗯哼 ，OK 好，这我想呢，在今天的数据当中哈，去呈现的就是一种反射哈。那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呢比较容易发生？比如说青少年被忽略，那有时候过分的关爱孩子呢，也会反弹。我们都过去比喻说，哎呀，这个青少年就好像一颗球，你呢越是用力拍他，他反而越会弹得更高。那怎么样跟他能够共处呢？在一个平衡点当中取得，我想在教育跟父母沟通当中，还有校园三方呢取得一个共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时间到了9:22，我们先来听一首呢王梦玲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小草》啊。我想呢，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草一样哈，在春风吹又生哈，然后呢，这个不管遇到了什么大风大雨呢，过了之后它一样挺起腰来。这是像我们生命的韧性，只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都会遭遇到风，遭遇到雨，遭遇到艳阳，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走过去。这个时候，青少年就更要让父母呢一块来陪着成长，一块来走过去了哈。

0: 0000123。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是回到了我们空中呢，继续来聊聊有关于呢在青少年犯罪的预防的辅导的部分啊。那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的队长韩秀爱韩队长，刚谈到了就是说，哎，我们在去年同期跟今年呢的一个犯罪的一些案件的比较，还有呢城乡差距，以及呢大部分都哪些案由哦？那到底呢什么样的原因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不是能够从这些数字当中去因应，找到一个连结或者是一个相关联的一个连结性？那所以我们要谈谈有关于现在已经开学了哈，根据有时候我到少管所去做陪伴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有的他都没有去上课，然后也不去上班，后来呢就不见了哈，那后来哎被通缉他都不知道，后来被抓到的时候就开始呢受到处罚。所以我想针对本县的中辍生还有失踪少年状况哈，针对他的原因还有呢他的一些处罚关系，是不是请队长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1: 好的，针对这个中辍生的部分呢，我们大概研判，我们叫发，我们研判研析之后呢，分析之后，中辍生几乎都是家庭功能不彰的，单亲
0: 是
1: 啊居多，居多，双亲家庭的中辍不多，毕竟双亲家庭的部分，父母跟孩子的相处父母亲有正常的工作，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生活作息，我相信孩子在学习课业上面也是会很正常的，所以我们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都是家庭功能不彰，其中包含了单亲隔代，或者是是重组家庭等等的这样中辍生比较多。那另外失踪少年部分，各种各类都有了因为失踪少年部分，他们落在国中端跟高中端，
0: 是
1: 那因为长大了、成熟了、青春期有自己的想法稍微听到不舒服的话就会耍个性去耍个性，那稍微。课业上有遇到困难的不想读了就不进学校不回家，跑出去就跑外面找其他的慰藉满足自己的想法跟需要所以这个失踪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两者不同。那有没有重复的又失踪又中辍的？有，不多不多。那毕竟有些学生很聪明他大概失踪，他大概就是中辍，他去一下他就离开了学校有他的通报规定，那人学校也找得到，所以不会中辍部分不会通报到我们警方。所谓的中辍是教育处发现这个学生不读书了，然后又找不到这个学生才会通报到我们警察机关。那如果说他不读书，但是学生在家里，他不会通报警察机关，由教育单位来处理。教育单位是有这个差别的。那失踪问。在今年的部分呢，我们今年的暑假过后九月初这个月初我们发现一个状况就刚刚我前面所讲的，我们的案件有减少，失踪中辍也减少。在以往寒假结束暑假结束一开学，那个中辍生几乎都大概有十位以上失踪的大概五六位还没回来这是比较要注意的一点，不过今年没有了今年反而一开学中辍生个位数，失踪的个位数，
0: 是
1: 然后我们派人去查访通通找回来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好现象。我们生怕这个失踪跟中辍的会被成年人利用去犯罪，或者是他自己偏差了我们发现目前没有这个状况目前是还好，
0: 是，所以呢，从这边可以了解到，我们辖区内场并不是这么的严重那当然，如果讲到中辍生呢，很多都是呢，他没有回家，或者也没有去上课，那后来呢，慢慢有自己的想法呢，就可能住在朋友的家里。那可是他需要用钱怎么办？他只要找工作，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担心的，万一被这个不孝分子呢利用去当车手，或者做一些犯罪的这些手法的话，那就是很麻烦的所以呢，能够多多关怀青少年，陪他走过去人生很尴尬的阶段。重点别忘了，我们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问题少年，只有呢少年的问题了。今天非常谢谢呢邀请到了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呢韩秀爱韩队长呢在空中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再次谢谢队长，谢谢您，谢谢
1: 谢谢谢。
0: 好，时间到了九点半钟，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庆大会各参演单位正紧锣密鼓排练，国军今天清晨展开空中半兵力预演，国旗慢速快速巡弋机队及雷虎小组上午7点到7点40分飞越总统府上空，场面壮观。在今天清晨的半兵力预演后，空中机队预计10月2号跟5号清晨同一时间进行全兵力预演。由于过往国庆空中兵力通过台北市区时引起不少民众的担忧，国防部也提醒，当听到飞机发动机隆隆声时不用紧张，请民众一起抬头挥手为国军官兵们喝彩。劳工婚假新制明年起上路，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劳动部表示新增的6天薪资政府将全额给付，雇主明天开始就可以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奇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3: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2: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为申请遗属年金跟事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以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事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万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今年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机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3.54兆元。6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3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是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5: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7.56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6: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20%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25%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 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5: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

0: 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如在网络顶头看到写清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就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就是代抄，千万不通被骗得妄心妄神，这些都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多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就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1: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2: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0: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1: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2: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0: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0: 噔噔噔噔 ，OK， 好，那回到现场了。现在9:38的，我们继续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呢再把这个路况、天气状况做会诊哦。那截至目前，花莲地区呢的整个交通状况都很 OK 的。这首歌曲来自江蕙，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陀螺》，因为现在很流行呢，就是战斗陀螺，让我想到这首歌哈、哦。以前是传统的，我觉得传统还蛮好玩，自己做哦。不过已经是 N 年前的事了。好，来听《感动》。

好嘞，我们看一下时间呢，在早上的9:44。好，来各位听众，尽管花莲分台 FM 94.3，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呢，进行3个钟头粗鄙逃避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好，那么节目呢，现在剩下了杂狗混这个洗干哦。我们首先呢，来看看呢，这个等一下到了8点钟。即将放行的台八中横公路哦，那2小时就放一次。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天祥跟太鲁阁，好，天祥跟太鲁阁这地方。那天祥太鲁阁这里呢，它是早上的6:30放行到早上的8点钟就结束了。好，那结束之后呢，这地方呢就开始封闭。那后来呢，接下来第一次放行时间呢，就是在等一下10点钟，哈，10点钟就放行，然后放行5分钟而已哦，5分钟之后呢就会再度封闭，再度施工。那另外呢，在天祥太鲁阁中间的这个几个管制点也会跟着放行，包括了在宁安桥、西畔、晋恒桥、追路隧道、九曲洞，还有包括了慈母桥，这几个地方呢都是哦会跟着来放行的。那从天祥呢到官员路段的话呢，这地方呢包含了霍然亭，还有另外呢包含了华路西。那霍然亭、华路西这个地方呢也都是哦会配合，就是在放行时间呢跟着做一个放行，所以它时间都算好好的了。如果等你从这个天祥太鲁阁过去之后，到那边大概几点、哦、大概抓好那个时间，所以呢大家经过这里呢都可以跟着、哦、就是它的这个放行呢顺顺的来走。那官员的话早上6:30放行到傍晚的6:30、哦、那6:30之后夜间呢也都会封闭起来的。在苏花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哦、没有说这个整个封闭然后要几点管制的，都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

0: 台九丁线也都是有工程，不过呢都是机动性的，没有采取的整点半点的部分，好，随时都有可能开放的，所以顺顺的走，包括了九公里路段、观音路段、和平隧道跟和平路段的部分都是如此的。那另外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也都是有工程进行，现场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包括马太安溪的钢便桥，包括了就是瑞北的台铁高架桥，还有包括了呢这是在玉里路段的乐和桥跟安和桥，295.2到295.7K、哦、那以上呢都是机动管制的。台十一线的话呢，在花莲大桥4.8到6K 呢持续进行改建工程，而花莲大桥东端口那个地方呢，好，靠东侧的部分呢，就是靠近呢好这个东端的5.9K 路段有孔盖施工。另外呢，在海洋公园跟大坑路段的8.2到9.1K 呢，仍旧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北上封闭，南下呢是双向通行的。再来台23线的东部公路的部分哈，这地方呢就是小天祥路段的7.5K， 等一下整点放10分钟。南安瀑布台30线的4K 跟9.8的卓乐路段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这些路段呢都是在目前呢今天会进行道路工程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做个提醒啊。那如果有一些比较机动性的路况要告诉我们，麻烦继续拨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天气喽。好了，今天呢是9月30号了哈，那么也是呢9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要迎向了光辉的10月1号了，哇，好快哦！那你看扣掉了这个今天的话呢，就剩下3个月。2026年才刚刚迎接新的一年，才刚跨年啊，好像没多久，什么已经过了9个月了。时间有够少，这里的无去啊，吼，过了真紧的哈。好，我们看看呢，今天呢，各地方大多还是呢晴到多云。好，那至于明天高温有机会来到36度。不过呢，这个好天气呢持续到什么时候？礼拜四，就是明天啊。那明天晚上开始呢，东北季风就要报到了，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呢要降雨就比较明显，尤其呢东北部呢雨势会比较大。而在周末呢，东北季风的减弱啊，下个礼拜一呢，东北季风又增强了啊。那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呢，降雨就会增加，所以呢，两天或一天就一个样子了哈。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各地方呢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各地方的高温可以来到35度，而大台北呢有机会来到36度的高温。在今天呢，适逢呢年度的大潮，那新北呢到彰化沿海。以及呢澎湖呢在满潮期间的水位都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哦。那沿海的低洼地区呢也要注意到排水不易啊、哦，那么容易呢局部地区有淹水的现象哈、哦。所以往海边去的话呢，有一些活动之类要特别的注意哦。空气方面呢，今天空气品质良好的部分包括宜花东跟澎湖，那普通等级呢是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跟金门，橘色提醒呢是北部地区。好，那么在今天呢。等于说这个整个天气状况基本上来讲呢跟昨天差不多都还不错哈。然后呢在明天的话呢各地方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呢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晚上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跟东北部呢有局部的零星的短暂阵雨。好，这是呢在明天的这个部分了哈。那明天呢晚上呢到礼拜五到后天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也会有局部的这个雨势，在东北部可能会有呢较大的雨势发生，山区呢则在下午也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了、哦、那这是呢在这几天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做个会诊。您说完所听到的节目呢是触屏桃贝，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7点到10点在晴广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1: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毕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0: 好，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了啊。每当在年尾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这首歌曲了，叫做《爱情有什么道理》啊。一季一季的过，哎呀，我们又过了好一季了，已经要迎接秋天了。所以上一季你过得如何呢？这一季你将怎么过呢？来听李宗盛、张艾嘉。

好啦，这一季总算有一些值得回忆的，只是你想不想回忆，有人说我不愿意回忆，像那首牵引有没有，他就唱我不愿意回首，因为在记忆深处中如何如何之类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人很棒的，就创造很多的回忆，不管如何时间过久的那种痛慢慢都会越来越淡掉了，会被后面的 喜悦啦，还有那温馨的慢慢给他盖过去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听到这一首歌曲，想想这一季，想想的未来这一季，好了，不管哪一季啦，这一季过好就是过好每一季了，很重要的。时间到了9:55哦，来剩下5分钟，今天节目的又要接近尾声了，就今年哦，今天礼拜三了，今天不是礼拜二，是礼拜三，礼拜三，礼拜三，礼拜三，你还记得哦，因为礼拜一没有上班嘛，对不对？你没上班，我是有上班啦，所以我很记得很重要的。 那等一下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那一首一首的歌曲播完呢，我们发现这个时间也过得很快，一下就到了尾巴了。那不管如何，希望大家呢平平安安的。所以我们随时呢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就希望各位呢在行车过程中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被谁陪伴？被空中的 主持人来陪伴你的，所以呢这部分呢大家呢记得打开收音机，尽管与你爱相随，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只要呢收音机打开，我们声音响起，我们的音乐响起呢，表示什么呢？表示呢我们在空中互相的就提醒大家了。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已经好接近了快58分了哈，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了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哦。幸福的学长呢邵文来到空中，问候大家早安。
1: 蓝琪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早，我现在播放这首歌突然想到一个想法。这首歌呢是这个弃儿雷鬼啊、哦、然后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我就想到以前流行的一个舞。那个舞呢你这样听节奏听得出来吗？
1: 有啊。
0: 什么
1: 这个就是以前呢、啊、我跟你讲哈、哦、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大概最流行的切嘎布啦。
0: 切嘎布。可我想到是玛卡瑞娜。然后切嘎布更早、哦、所以我突然然后我就联想到你进来的时候。
1: 对。
0: 那个姿势哈、哦、好像跳恰恰。
1: 恰恰，哎呦，各位，你一定不知道蓝琪是一个舞王啊！
0: 没有，重点是、
1: 哦、蓝琪一到地华联那些尊哈，有一间叫做金巴黎呀、啊。
0: 哦，他你得乒乓了。
1: 对啊，只要老一辈的花莲人都知道，以前花莲有 disco pop 哈、哎，那也有那个舞厅哇。我告诉你、哎、各位，你就从来没有看过他的舞姿，如果看过的话你就会知道，赞叹啦、
0: 啊、哎呀，别啦
1: 蓝琪曾经牵着我妈妈的手跟我妈妈跳起的那个国标舞之后跳到我爸爸吃醋，你就知道他那个迷人的舞姿。
0: 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呢。超难回答的，因为我刚刚本来是想说你进来的话你脱鞋一前一后有没有、uh-huh. 我刚刚跳恰恰恰有没有，后来恰恰恰第三步刚好就上来了，
1: 哎呦，
0: 就上到了我们这个现场的主播了。
1: 哎呀，你真的是观察入微呀，
0: 对，
1: 真的是。
0: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我想说下次他改不能，可能改那个嘛、嗯、华尔式的蹦恰恰蹦恰恰。
1: 哇，真的、哦、我跟你讲，凡是有跟蓝琪牵过小手的，哇，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过目不忘，而且啊这个辗转难眠，他的舞姿惊叹啊惊叹啊。
0: 哎呀，太夸张了，我什么叫小手，我是岁月雕刻的双手哎、欸、留下岁月的皱痕、欸、
1: 想当初在十几年前哦，这个蓝琪每次一下节目的时候，
0: 十几年前啊，
1: 对，我们都要帮他挡很多蝴蝶，你知道吗？
0: 人家那个忘
1: 了，但是我们也很棒的是，我们可以雨露均沾呐、啊，因为都会有好吃的东西可以
0: 吃。你是那个捕蛇吧，捕蚊拍是不是？还捕蝴蝶呀、
1: 哦？哦，那个是死一死比一死哈。
0: 好啦，这个让他自己去讲哈，我不要多该睡啊，他跟他高吼一样哈。然后我们现在交给全国来关心路况，那明天空中相会，拜拜。我最大的隐痛，过
2: 了这么久，他没走。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10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杨梅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66到65公里之间，过龙潭到大溪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在中线和路间。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西，潭子到丰市，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队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3.8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正路肩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1线双向121公里通宵一路段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台68线往东18公里在竹东一交流道前，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东22.5到24.4公里之间，松竹前到太原交流道的中线有大保利龙箱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6: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3: 哟，啊，有什么问题？
6: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7: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6: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7: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3: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7: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6: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7: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3: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咯。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来说，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天气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适合出游，非常适合走苏花。为什么？因为今天呢，目前看起来我们苏花的路况是非常非常的平顺，没有什么车子哦。那么如果说呢，你是新手开山路的，我们就强烈建议你这个时候不妨可以试看看。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当爆龟公没来呀、啊。这几吹的料都惊吼，这个山顶的这怕就会落下来，你知道吗？好，来，那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提醒您，花莲端的部分在大清水明隧道的 159.4 这个地方呢，持续有工程在进行。那另外晚间呢，为了要配合钢梁的运输需求，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分别有实施夜间短暂管制、全线封闭的这样的一个交管措施。东澳到南澳的全线封闭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1:30、12:20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短暂的管制的时间是晚上的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那么与此之间呢，在我们整个苏花路廊来说，隧道里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还有一些边坡的施工哦，甚至有一些边坡的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个是沟，一个是坡啊。那另外在台九丁的部分呢，比较集中在宜兰端的是9公里和观音路段，这里呢有路面的工程以及电杆下地。花莲端的部分呢，集中在和平路段有一个刷坡工程跟隧道里面。

的照明管养维护作业。华东公路在马滩溪的钢便桥这里呢，持续有这个永久桥的施建当中。那么现场的这个钢便桥仍然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另外在我们的瑞北路段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车道缩减了。那另外在乐和和安和桥的部分呢，则是旧桥正在拆除中。那么原先的车道就会改成南下北上的外侧单向通行。另外在我们的海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花莲大桥持续改建当中。那么另外花莲大桥的东侧也就 5.9K 有一个孔盖的工程正在进行中。台二三线凤梨小天祥有一个水沟开挖的作业，台三十南安瀑布以及卓乐路段分别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另外呢，南滨至红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么在我们的大楼拆除的部分呢，中华路上的富裕金华大楼这个地方呢，在中华中和街口呢都在拆除当中。轩辕路呢也正在拆除中轩辕路不是拆除啦，是轩辕路的五权大楼正在拆除中。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Lucky 7的7。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看听，
1: 新闻 news，
2: 新闻
1: news。

为了要办理台九线马滩西桥的复建工程，第一、二阶段的交尾改道将在马滩西的通行钢便桥凤林端进行交尾调整。那么从今天开始到12月25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会采取机动管制，并且进行交尾布设。所以，请用路人行经工区的时候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交管人员来指挥。时间从今天开始到12月25号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马滩西的钢便桥凤林端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交尾调整。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啊，打钢地豆笨手西尊哦，请大家尤其是那个行动电源啊，不要乱丢哦，你知道吗？吉安乡一天之内经传2起资源回收车的凹道冒烟起火哈、那乡公所就说哈、起火的原因就是民众没有落实垃圾分类，把含有锂电池的小型家电、废弃电池还有瓦斯高压空瓶都混入到一般的回收物，那车辆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啊，爱不是爱挤压，对不对？爱不是乱的时阵，爱就爱个挤压、挤压、挤压，可能是积累量呢引发短路、发热，甚至闷烧。还好清洁队员呢应变得宜，2起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跟财损。那么因此，吉安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呼吁民众，请你一定要做好落实垃圾分类，避免危及第一线清洁人员的安全哦。这个代志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就是那教师节那天下午4点外啊，这车是在南埔13街人里区的资源回收车在进行定点收运任务的时候啊，这个车好道突然间哦，哎，烟抢抢棍，你知道吗？啊，随车的队员呢就觉得说，很奇怪哦，为什么会呛烟啊啊啊啊啊，这代志不妙啊哈，赶快哦，把这个回收车开到附近的人里消防分队，把车子里面的回收物呢全部倒到空地，消防人员呢就赶快进行灭火跟冲水降温，顺利的把这个火源给扑灭掉啊！当时车辆只有稍微的损伤，没有人受伤啊。那第二起事故呢？哎，刚刚本来是4点外对吧？啊，结果呢，你到7点外的时阵啊，哦，啊，这嘛是哦，哎，另外一辆的资源回收车在收这个资源物的时候呢，熬到。也是呛烟，最后呢也是一样，随车的清洁人员机警的发现，赶快又把车子赶快开到的人里消防分队，消防人员呢赶快冲水降温，找出火源，同样的也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哈。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哦，近几年不管是行动电源、锂电池，还有各种携带式的电子产品，非常的普及。那么请大家哈。这个废弃的电池还有充电式的小家电，如果没有妥善的分类，就这样给它混到回收物，进入车辆压缩挤压，可能会造成电池破损、短路、发热，进而引发燃烧啊。那另外呢，像瓦斯罐这种高压瓶罐，还有拜拜后的金爪啦、金那个香灰啦、木炭呐，哈，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置，同样也会成为资源车的回收车的火灾高风险来源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分类哈不是小事，这也攸关于清洁人员每一天的工作安全呢。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一定要做好垃圾分类。那么。这个瓦斯罐这些高压容器不可以直接丢入回收车或垃圾袋，避免因为挤压碰撞而发生危险。所以呢，如果有电池啦，有这个瓦斯瓶罐的话，一定要跟我们的清洁人员说，还有玻璃瓶罐也要告诉他，碎的玻璃也要告诉他啊，这个这样子呢，大家才会安全嘛。欸，我跟你讲，不是只有你垃圾丢了拎到前期的荷兰呢，还有随车的工作人员哦，他的安全也是很重要的呢。

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家里有小孩六岁以下小朋友的请注意哦，县政府启动了幼儿育苗守护计划，凡是在我们花莲的这个县级里面涉及在花莲县内两个岁以上未满六岁的小朋友，只要就读我们花莲公私立的教保机构，每个人每学期6000块，没有读机构第一胎到第三胎每个月发放5000到7000元不等，希望能够减轻家长的育儿负担。那么估计每学期的经费大概需要1亿5000万，有8000多人受惠，追溯到今年的7月1号开始生效。而县长徐正伟特别邀请了公私立的教保服务机构，宣布从这个学期开始，只要现今内两岁以上未满6岁的幼儿，不管有没有上学都有补助。那另外也补助保姆的居家开办设备费、定期健检以及心理咨商的费用。教育处长翁纯明也表示，特别针对2岁到6岁就读县境内公私立教保服务幼儿机构的小朋友，每个学生每学期发放6000块，大概有6900人受惠哦。那么园所里头造册向县政府申请，啊，没有读幼儿的也比照中央发给育儿津贴，第一胎5000，第二胎6000，第三胎7000，预计总共有1800人受惠。那么县长徐正伟也表示，财化法修法跟政府逐年的减债啊，跟我们花莲县政府逐年减债，都让花莲的财政压力大幅的纾解。那么希望能够规划跨世代的福利方案，2岁到6岁的幼儿育苗守护计划，无论是家长选择自己带，还是送到托儿所，或者是找保姆，县府都有加码补助，希望能够全面降低育儿的负担。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知道现在不是晚婚吗？啊，如果孩子呢很晚才生，而且这时候又遇到哎家里有老下有小的话，我跟你讲都是个压力哈。所以现在呢，小的部分2岁到6岁，可以说哈6岁以下真的是国家养了。所以因此这个追溯到7月1号，家里如果2岁到6岁的小朋友，那不管有没有读幼儿园哈啊，或者是在家里的，通通都有补助。我想这个很好的措施，也能够让家长们大家松一口气哦。

昨天晚上12:40哦，在花莲市的富祥街发生了一起非常非常离奇的意外哈。有一个民众呢，他在晚上12:40左右离家哈，啊就忘了钥匙，你知道吗？就后来想说哈，哎，到替门边要有个小门嘛，小门那边有个缝嘛，啊，结果呢，他就想说那个缝20公分的缝哈，想要按家塞出去，你知道吗？他想要跳进去，结果跳不进去，人就这样卡在门缝将近40分钟，哎，凌晨呢。后来刚才旁边有人经过，啊，人看到说，哎呦，啊，那可以接人，他已经昏迷了，你知道吗？赶快报警处理。那结果呢？还好邻居发现，捡回了一条命哦。在这提醒一下，你老公真的忘记带钥匙，而且又报名要出门怎么办？打电话或者是找警察，到附近派出所去找警察，对不对哈？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休息片，关心全国新闻，带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消基会抽验市售的蒜、葱还有九层塔30件样品中，有10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的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还有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理。请听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10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1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3: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2: 邓维中也呼吁

0: 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1: 县市政府的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他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0: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4: 去用骗去啦！
5: 我知啦，无啦，
4: 像我照顾这摆领钱嘛，免领钱吧。
3: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长照漫漫长路，许多家属不放心，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呼吁照顾者列出具体照顾交接清单，让替手无缝接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惨了，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7: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他，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8: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 打电话0800无力今后今后。
7: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来帮我们说明。品祥早安。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东半部跟基隆高温大概31-32度，西半部可达32-36度，特别有利在大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整体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27度。而今天白天来说，还是因为年度大潮的影响，在新北至彰化沿海还有澎湖的沿海低洼地区，可能还是要留意会有排水不易、局部积水的现象，前往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已经在上午8点变性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喽！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5: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6: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4: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6: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5: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8: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5: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8: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5: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8: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5: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8: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3: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9: 幸福总动员。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FM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不论你是伫花莲桃、黑嘉西工地、花莲尾台三十、南安瀑布以及竹乐路段，目前。

前都有编播工程在进行，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台十一线大坑道海洋公园的路基修复工程持续进行中，那么北向的车道封闭，南下双向通行。苏花路廊的大清水明隧道持续进行复建的工程。那另外呢，在我们的马太安溪的钢便桥哈，有这个运输钢梁的需求，所以在凌晨11点开始，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1点半哦，有实施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的短暂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的封闭时间是晚上的11点30分，那么南和仁到崇德的封闭时间是晚上的12点50分，那么都封闭很快了哈。大概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哈，就可以就 OK，no problem 的了哈。好的，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九丁9公里观音路段的宜兰端以及和平端哦，这里分别都有路面的工程、照明的管养作业，还有刷坡以及这个其他的这个照明的隧道的照明施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放行时间是中午12点。那么接下来10点40到11点，我们要送给3年级、4年级的朋友，属于当时那个年代的好听的歌曲。首先带来这首《生命如花篮》。

欣赏完了这一首《生命如花篮》之后，接下来我想要再带来这首歌曲。我们既然说今天要送给三年级、四年级的朋友，属于那。

0: 好了，欣赏完了以上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咱们要先来上菜咯。接下来上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下蛋白质料理。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好吃的蛋白质料理。今天我想来介绍很久很久没有吃鱼了呢，哈！今天我们想要来吃的就是，哎呀呀呀呀呀，青鱼。哎，我觉得青鱼不错吃，哎，你喜欢吗？好，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这个青鱼啊，哦，很简单，很简单，你就去买那个青鱼片，我家有，再加上那个鸡蛋，然后呢，你再加上白饭，跟一点点葱花跟胡椒盐。首先你去买，像我们家里就会有那种冷冻青鱼片哈，啊，那青鱼片。

那你把鱼鳍跟中间的鱼刺切掉之后，再把它切丁，鸡蛋把它打散。啊，这个时候呢，请你把这个青鱼丁干煸，好，上锅子干煸，煸干煸到金黄色之后，哈，赶快捞出来，然后我们赶快再起一个油锅，好，起油锅之后呢，把这个蛋汁啊放进去，把它炒成混蛋，然后再把白饭放下去翻炒，等到你的白饭粒呢轻轻松松被你压散了，再把你的青鱼丁放进去炒，胡椒盐调味，起锅前撒上葱花就行了，那你的蛋也放进去，就这样拌拌嘞，我告诉你。青鱼蛋炒饭就这样来，那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哎，我不吃青鱼，我吃鲑鱼行不行？可以啊，非常好啊，哦，那个鲑鱼啊，同样的，我们就是不要让它有那个骨头的来对啦哈，要不然家里如果有老人家或有小孩的话，啊，你怎么在那边要用啊？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青鱼片，我觉得它是好吃的蛋白质料理，你可以拿来烤，烤青鱼片。哦啊，这个烤法很简单，你青鱼片推冰之后，把它切片，撒上米酒跟胡椒盐，稍微把它胡椒粉稍微把它盐，把它那个腌一下，放在烤箱里面烤，大概5到8分钟，再淋上含着味淋的酱油，撒上一点白芝麻，上桌前挤上柠檬汁。哎，我告诉你，这个青鱼啊，就让你煮得非常非常好吃。那另外还有一个呢，青鱼你可以拿来煮 miso， 你没想过齁，真的齁，从来没想过青鱼用 miso， 我告诉你它有多好吃，你知道吗？青鱼加上一点姜，再加上一点葱，加上味噌、米酒跟砂糖，这做法很简单，你就把这个青鱼分成三等份，用热水稍微给它快速的烫一下，那锅子里面开火哈，那加上水、米酒，再加上二砂糖跟味噌，灰里里的先给它酱汁给煮滚了，然后你再把青鱼摆上去，微煮个8分钟，最后起锅的时候，汤不是淡薄啊，熊熊被收干，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放一点点的葱花上菜，我告诉你，这道菜就非常非常的好吃。那当然也有人会说，好，我把这个青鱼把它切片，对不对？然后呢，除了味噌以外呢，你所有的调味料都放在锅子里面去煮。那我们的调味料有什么？米酒、酱油、水、砂糖、味淋，还有味噌，就把它煮好，煮到呢这个水滚了以后呢，然后煮滚了以后，你就把这个青鱼块鱼皮朝上，在过程当中呢，用这个酱汁淋在鱼皮的上面，大概小火煮大概1分钟，把锅子里面的酱汁里面的味噌融化，均匀的倒在锅子里面，续煮4到5分钟。哈，味噌先别放，其他的东西先把它煮滚，煮滚之后青鱼下，啊，煮到呢这个1分钟之后，你再把味噌。用锅中的酱汁把味噌融化，你知道怎么融吗？如果你有看过日剧，你就知道，你就拿一个小滤网，味噌放上面啊，捂到那个汤汁有没有？啊，拿那个小汤匙啊，把那个隔，把那个隔，哎，味噌就融掉了。就这样呢，再把它续煮的4到5分钟，你就可以把你的青鱼拿出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介绍，因为我家里刚好有青鱼，你知道吗？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用拿来干煎，我们可以炖煮它，也可以拿来炒饭，也可以拿来烤。哎嘿，我觉得这个都还蛮不错的哈。好，所以今天特别介绍了青鱼的料理，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希望你喜欢。3年级的朋友、4年级的朋友、5年级的朋友，我们陪着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听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好听的歌曲。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谁来爱我》，虽然这首歌曲年代已经很久远很久远了，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来听听这首歌，然后听听那个优美的 Melody， 你真的觉得那感觉不一样哈、哦。哎，以前的录音是这样哈、哦，它是真空音响，然后用的是唱盘，不得了，对不对？你不觉得这个声音？在这个时代，即便跨了时代，它依然还是风韵犹存的。十一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咯。
1: 当时还是学生，骑着机车穿个 CD， 下一秒倾盆大雨，自成一幅画的美景。Hello， 大家好，我是谢青叶，好多话想从耳机里告诉你，就和我边听着景广，出门走走，换个心情，让简单的幸福在生活里加速。但是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哦。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1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71.4 公里在五甲前内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1号北上350

0: 1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继续往北354.8公里，过南子的中线掉落木条，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11公里在蓬山隧道新前瞻内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2号往东南桃园到大南，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3: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2: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4: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3: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2: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4: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3: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时间已经来到八点，11:15，欢乐正是精彩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94.3。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一切都是顺畅的哈。啊，咱在家嘛，要提醒恁好朋友啊，无论你是伫花莲台还是讲你花莲尾，今仔若要来光复，要来南区，要按中区来到南区的朋友，请注意哦，咱的马滩溪的钢便桥这里是有限速规定的哈。啊，尤其是来到这个凤林端哦，请大家配合的交委人员的指挥来通行。速度较慢呢，啊，因为咱慢慢仔行，因为咱要做一个引导，你知无哈？所以在这嘛，提醒你好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另外，伫咱的中环公路哦，大陆国一直来到天雄，啊，记住放行的时间别挖倒，别啊别啊，快到了，快到了哈，12点就会放行，啊，他会放行就几点钟，啊，这时阵呢，大家就可以放心的给他大步的往前行，即便是你在路边拍照都没问题。好，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咱的苏花公路，苏花公路哈。它晚上呢有因为马滩溪钢便桥的钢梁运输需求，所以这个永久桥的这个钢梁运输需求啊，所以在东澳到南澳今天晚上11:30会全线短暂封闭，12:20全线开放。那么另外和仁到崇德今天晚上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啊，再来就是咱的海线花莲大桥，大桥的东侧有一个孔盖施工在 5.9K， 桥梁改建持续进行中，那么也限速30公里。另外大坑到海洋公园8:20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而至于在我们的市区有拆楼的作业，就在中华中和街口的富裕精华还有五权大楼的轩辕路上，而至于南滨的赤红池景观工程持续的

进行当中，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所以呢，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要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送给你这首好久不见的板豆。虽然后来他们的成员都不一样了，不过还是要送你这首歌 Don't Cry 麦考麦考。

欣赏完了这一首来自板豆哈这首歌曲 Don't Cry 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送给你，来自谢晶晶的《心中锁》啊。

一餐咱讲吼，甘蔗食甘蔗食，会当润肺止咳、生津解渴吼，这是咱民间常常哩讲的吼，讲这是纯天然的保养品吼，啊，你甘蔗食吼，烧烧的那个滴淡薄啊，这个柠檬汁讲哦，这甘蔗食真好食，啊，讲哦，胡林人吼，你若讲有新的。孕妇哈，阿个啉只甘蔗汁，讲起囡仔生出来咧，白泡泡，是安尼幼咪咪，很白很白啦哈。很多人都试过哈，很多的产妇试，孕妇呢试过之后就屡试不爽。好的，那到底呢，这个咱说喝的现榨甘蔗汁能不能润肺止咳，能不能生津解渴，我唔知啦哈。啊，但是今嘛研究已经有出来哦，国际权威研究指出，甘蔗汁在榨取的过程当中，一定弄个离谱啊。一些膳食纤维拢不扔啊，里撩撩啊！这种高浓度的液态糖进入到人体之后，会绕过饱足感机制，直接冲到你的肝脏，那你的肝脏的脂肪合成速率就会暴增为两倍，而且呢，也是诱发脂肪肝的隐形地雷。真的吗？是真的吗？代志真正是安尼发生吗？来，继续讲给你听啊！欧洲肝脏研究学会的权威期刊哦，这个《肝脏病学杂志》，它就刊登一项人体随机对照试验的显示啊，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团队追踪健康受试者，发现即使哦没有摄取过量的总热量，只要每天喝含有果糖或者是蔗糖，蔗糖组的就是指甘蔗汁的主要糖分的成分的液态甜饮，人体的肝脏新生脂肪的合成速率就会比对照组高出整整两倍，而这项异常代谢在停止饮用之后还会持续发酵。哈哈，代志真正是安尼是吗？好的，哈佛医学院的代谢分析也指出，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细胞都能够分解葡萄糖转化为能量，但是呢，果糖这件事情哦，它的代谢几乎都是肝脏一肩给它扛下来的哈，所以呢，一旦啊这个甘蔗榨成了甘蔗汁，那么你在啃甘蔗的时候，那个植物纤维呢就会有效的减缓糖分的吸收，但是一旦你把它榨成甘蔗汁，所有保护性的纤维全部都被过滤掉，那这个时候呢，高浓度的液态糖就用最快的速度107哈，它就经由你的消化道进入到你的这个门静脉启动肝脏的

脂肪合成机制，把过剩的果糖就转化为三酸甘油脂。日积月累之下，你的肝细胞里面形成了微小的脂肪低堆积，就演变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真的吗？真的吗？大事真正是这样吗？

代谢暴击哦，这是期刊上讲的啦哈。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也很久没有喝甘蔗那个甘蔗汁，阿弟讲要补甘蔗很难呐、啊，为什么？阿都无给，是要来补甘蔗，对不对哈？啊，你要戴假牙色，是要来补甘蔗，但是我知道哈，迄甘蔗头。来，那甘蔗头不是一节一节的吗？哈，尤其是甘蔗头也收在五月秋秋那个地方。哎，你给提来撒番麦，哎呦，那个番麦甜不不的。啊，再来呢，你可以用一节甘蔗哈，啊卤什么你知道吗？卤牛吧。热吧，其实给它放一节甘蔗哦，它比你炒那个冰糖还好用，而且呢，你那个肉吃起来就有一种清甜啊，清甜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咱哪公哈来呀、啊，给我把那个 K 过来。其实韩国人没有学到这一点，他们都不知道哈。当欧巴拉加上一点点的这个甘蔗汁，一喝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虽然后劲很强，但那个当下一点都是不是跟他喉咙借过你啊，是还蛮润喉的。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呀，总之今天特别看到的这则新闻，也跟大家来分享甘蔗汁。有啦，如果你不是天天喝的话，还行嘛，对不对哈？偶尔一下也不错啦。

把今天量时间给到开心哦。这个礼拜东台湾新闻是由华联台来主播哈，我们休息片刻，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记者张涵之后，待会回来啊，念新闻给你听啦。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富祥街一名48岁的独居男子疑似没有带钥匙，凌晨返家想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缝隙钻入，却卡在半空约30分钟，被发现时已经失去呼吸心跳，幸好经警消破门救出送医之后恢复生命迹象。监视器画面还原事发经过，独居在花莲市富祥路的48岁盛姓男子29号凌晨12点多返家时，疑似发现自己没带钥匙，试图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门缝钻入屋内，下半身进入一半卡在半空中长达约30分钟，直到有邻居目击通报警消。
2: 是看到他掉在那个洞里面，这样出来就是身体倒掉，头朝外面。
1: 自强消防分队长游明信说，
3: 民众受困于金属制的小门，发现了该患者欧卡。
1: 幸好盛姓男子送医抢救之后恢复呼吸心跳，还在医院救治。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详细意外发生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4: 我们要调查男子住于该处，详细发生原因尚待厘清中。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切勿贪图方便钻越门窗或狭窄缝隙进出，以免发生意外。如遇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警消将及时提供协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115年度地籍图重测成果将从今天起到10月底进行公告，办理范围涵盖宜兰市礁溪乡、三星乡跟大同乡的7个地段，土地所有权人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当地地政事务所阅览，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5: 宜兰及罗东地震事务所近年

0: 积极针对图籍老旧和戒指纠纷较多地区办理地籍图重测。今年度重测范围包括宜兰市新庄段、礁溪乡贤明段和朝阳段、三星乡九琼湖段、玉兰小段以及大同乡轮皮段、松罗段和牛豆段等七地段，总面积约2565公顷，共9084笔土地。地震处长李先志说，
1: 民众对于上面的地界或者自己的土地的位置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向地震事务所提出来，这样我们才会能够把整个区域的里面的每一笔土地地籍经济会弄得更清楚更准确，以及大家的权利范围。
0: 重测结果公告期间，从9月30日到10月30日，土地所有权人可以携带重测结果通知书、国民身份证及私章到各地震事务所阅览，或是透过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重测便民服务查询系统线上查看。如果有疑问，公告期间内向地震事务所缴纳付账费，申请异议付账。期满如果没有异议，地震机关将依法办理土地标示变更登记，并通知换发权利书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主办的2026南岛文化论坛，10月13日起连三天将在台湾史前馆登场。今年以寻境与寻路为主题，聚焦部落青年的文化行动力。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文化处长吕吉聪表示，今年迈入第三年的南岛论坛核心精神是打造南岛文化首都。
4: 一个是认同比血统重要，平台比个案重要，然后脉络比创新重要，然后创造最多人的南岛经验。就是说希望大家讲认同，因为我们是文化单位，那我们也觉得说建立平台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要很多年轻的人，实际在做的人来做这个论坛。就是希望说让大家觉得说，哦，那是很生活化的，是跟我有相关的。
3: 论坛将尝试导入大洋洲传统的塔拉诺亚对话方式，让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充分表达意见。活动共邀请近6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文化工作者对谈，希望透过新生代的加入，让南岛文化不再是过去式，而是众人共同的未来。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庄向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接满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3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拍开心来谈谈谈当中，我们今天想来讲到这个红阿婆带的事情。哎，你知道吗？红阿婆带到底有很多有什么样的事情？有啊，鸡毛蒜皮的事情可多着呢。但是呢，你都有红阿婆带的事情，红阿婆你冤家，你说祸不及子孙，会吗？会啊，真正会迁怒，你知道吗？来讲到这个，现在看到这真正是五斤的，搁要走出来啊！这件代志发生在新北市的三重埔，有个女孩，囡仔才几岁呢？哦，生呀真可怜哦，这囡仔吼，你老爸40多，28号教师节一天。因为这个囡仔吼，长期拢给因爸拍。教师节迄天，很坏，你知道吗？这个老伯就要带一个纸板，纸板上面写“小偷”“畜生”这种侮辱性的字句，用双面纸板让他游街。路人、超商的店员看到之后，马上制止，马上抛网求助。结果呢，三重分局两个小时之后逮捕了这个爸爸。因为这老伯去年才违反家暴令，好，相关的议题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后来呢，这个爸爸锦特昨天下午5点被移送了新北地检署复讯，检方也申请羁押禁见。啊，这老伯是安怎样啊？你知道？算不知道啦，40多啦，啊，就因某吼离家出走，啊，离家出走了后呢？怀恨在心啊！为什么因某会离家出走？因为他长期打老婆啊，长期哦，因为哦，因某离家出走之后，他离家出走之前可能等一个怕因某，怕跟因某动袂掉，做一走。结果呢，大人怕袂掉，找囡仔来出气，长期对儿女施暴。昨天被移送地检署的时候，一早已踏着地板啊。而且饭后极不配合，知道自己难逃强制的处分。从警备车下车的时候，一度瘫软，需要援警搀扶才能走。警方复讯之后，认定他是一个家暴累犯，罪行重大，毫无悔意。于是呢，就跟新北地院申请羁押禁见。

这小孩真可怜啊。小孩跟他哥哥，哥哥读国中，一起住在一起，因为妈妈离家嘛，所以他们就哥哥姐哥哥跟他跟爸爸三个人住在一起。爸爸因为去年孩子不但管教，好被发出了保护令，强制12周辅导。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这爸爸到底是囡仔背叛，还是安怎样啊？唔知是囡仔给硬，好爸爸拍架，还是安怎样啊？唔知。但是你知道吗？这难过的一点是，你爸爸为什么敢下小偷？为什么敢下畜生？好，而且9月28号刚挂住啊，你知哦？啊，你爸爸呢？吼，叫囡仔背着纸板呐，叫伊游街啦。哥哥国中啦，啊，妹妹几岁不知道了，应该也不是那种两三岁。哥哥国中，啊，不然好不好？遵义小学好不好？啊，这节真可怜呐、啊。好，啊是安怎样啊？因爸爸被安尼只生气，甲啥小偷甲畜生呐、啊？算唔知呀、啊。经由了相关单位去查访，才知道这老伯是安那只生气，气讲伊早间偷玩具，算唔知是因为哥哥告状。那这个爸爸呢，重男轻女，也听了儿子的建议，教训女儿要游街，而且边走边拍照。就是因为游街边走边拍照，那个超商的店员看不过去，还有路人制止，这件事情才会发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小孩当时哦，在捷运路神情恍惚，身上背着小偷畜生的字句纸板游街，而且他的爸爸跟哥哥还跟在后面监督，你知道吗？好坏呀、啊！好，为什么哥哥要跟爸爸告状？因为哥哥说妹妹偷了他的玩具，所以跟爸爸告状。然后呢，哥哥说要妹妹背着纸板游街，要拍照，让妹妹有所警惕，才会衍生这么离谱的遗憾。哇，这什么家庭啊？你不觉得这就是重男轻女吗？如果新闻写的，然后跟相关的新闻是这么写的，你知道这个爸爸他逼着女儿游街，就涉嫌违反保护令，微服服最重可以判这个爸爸3年。卫福部保护司长郭彩荣说，卫福部对于儿童虐待是零容忍的，所以如果你有看到疑似的情况，都可以通报相关单位采取动作，让资源及早介入。卫福部也再次的呼吁，即使不是打骂，用羞辱的方式，也是会对孩子的人格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因为这个事件，政府已经介入处理，也不方便描述事情的经过。过去呢，这个女孩就是新北社会局家防中心的服务个案，因为曾经有家暴，所以家防中心已经向法院申请保护令，也要求父子爸爸要参与亲子教育的课程。可是怎么还会发生这么遗憾的事情呢？而且这遗憾的事情竟然是儿子告状，哥哥告状，跟爸爸说妹妹偷他的玩具。这真的是怎么会这样？你很难想象哦。

有的时候齁，这个兄弟姐妹吵架，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经历过嘛，兄弟姐妹吵架，你会知道什么叫扣谁，对吧？啊，如扣谁人，他就越能得逞，因为他知道父母亲不会管他，他知道父母亲听他的，所以你就发现啊，这是出席来做兄弟姐妹做柳青关秀啊，这到底是仇人在同一个地方吗？哦，这是在问呀。不过对爸爸而言，他一个人带两个，妈妈离家出走多久了不知道。可是重点来了，这里面真的是重男轻女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的，就生活当中的那个海誓山盟，为什么到最后越走越偏，甚至婚姻走不下去呢？我想在这里面其实有一种人格，好，这个爸爸为什么也 会被儿子教唆的动，其实这里面也许有一个指责型人格。每对夫妻都一定会有意见分歧跟争吵的时候，但遇到问题，如果你的另一半只是会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他永远都是对的，而且常常对你大发脾气，甚至会用很难听的话羞辱你，有的时候甚至你根本搞不清楚干嘛那么生气，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脾气，你也不懂为什么就是有人这么的不讲道理。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这样的人，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永远指责就是你造成，就是你害的，这就是典型的指责性人格。在指责的背后，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吗？心理咨商师说，指责型人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原因很简单，他根本就不喜欢自己，觉得自己的存在无关紧要，这给他带来很大的焦虑和羞耻感。当他没有办法消化挫败跟批评的时候，最后他就会猛烈的攻击他的伴侣，而且把生活中的一切的错误都归咎于他最亲密的那个伴侣。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因为他自卑。因为他控制欲很强，你什么都得听他的，完全不给你任何讨论的空间。当你没有能够达到他的预期期望的时候，他就生气。再来，也许在工作在生活当中的一地鸡毛，让他的生活充满着压力和遗憾。你知道吗？慢性压力会让人感到沮丧，并且影响着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也许你的另一半根本说不出，也不知怎么的，他可能正在承受着很大很大的压力，然后那个压力宣泄不去，于是就把这股压力，这股不舒服全部发泄到你的身上。也许他对人生充满着遗憾，对自己现在的处境感觉到无力改变。不管你是否对他的压力和遗憾有没有关系，不管是个压力跟遗憾是不是你造成的，因为他想要排解掉啊，他的生活当中充满着压力和遗憾，因为你是他的亲密伴侣，所以他就会想尽各种理由各种办法责怪你，来抒发他沉重的心情。还有他永远不会认为他错，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不会做错事，他会想操控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咎在你身上，即便跟你一点都扯不上关系，他就是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归到你身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有自恋性人格。

0: 为自恋性人格的人相信他永远不会犯错。而如果你的婚姻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你跟你的伴侣都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才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但是你的伴侣会不会否认自己需要改变呢？他不会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改变，他认为是你有问题而不是他，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指责型人格。也许你的伴侣可能是一个不会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人，所以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根本的就是他不想承担，他希望能够推卸所有的一切责任，所以怎么推？全部推到你身上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和伴侣总是有各种理由去责怪你，哪怕一地蒜皮鸡毛事情他都要责怪你，哪怕衣服没挂好，哪怕锅盖的盖子没盖好，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各种理由，天天都在怪你，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走吧，因为他已经不再爱你了。一个不爱你的人，他对你永远不会有满意的时候，他们的不快乐会转化成频繁的发怒，他会把婚姻当中的任何缺陷都认为是你造成的。也许他曾经为了这段婚姻做出了妥协，但是他妥协之后反而没有办法像以往一样的自在开心，于是他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他开始怨你。也许因为孩子出生，也许是因为工作，其实也许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活在父母亲互相指责对方的环境之下，所以他认为指责另一半是正常的。怎么办呢？学会了解他，学会跟他沟通，学会冷静。如果你还想要保有这段感情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放手吧。休息片刻待会聊。
1: 我常为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前有大轮胎掉在内线车道，南下 224.7 公里过北斗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56.8 公里过内坜的中线和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 31.9 公里在安坑隧道前中间两线散落铁皮，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平均车速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

林丹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5.4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西到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5: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5: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5: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3: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6: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1: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3: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6: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1: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亲爱的好朋友，现在正值午休用餐时刻，不晓得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中午吃什么呢？是自己煮自己带便当呢，还是吃外头？对我而言呢，我已经自己带便当带习惯了，然后你说真的去外面吃，我还真不知道要吃什么呢。不要加都自己做耶，刚刚好每天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食材，然后每天你就吃着肚子里面，然后你就告诉自己说，哎呦我的身体好，但都爱把它好好给它营养，你知道你就要灌食嘛，不是灌食，你要怎么你给它吃什么，你的身体就会回馈你什么。所以我们就说病从口入，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都能够得到均衡的营养，这时候吃啊喝啊，还有你有没有放啊，有没有拉，有没有排啊，这些都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你吃什么呢，排出来的是什么啊，你就会知道不错哦，今天我们的肚子还不错还不错哈。那当然呢，保持愉悦的心情也是很重要了，马上来关心路况。好的，目前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中横公路的台北线中横东段目前呢，它是放行中哦，这个中横东段正在放行中。好的，那放行的路段呢，当然沿途也会有灾后的重建的复建的工程，那灾后重建复建的工程集中在慈母桥九曲洞隧道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以及靖恒隧道西洞口、西畔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呢，这总共有七个工区。不过大家懂我而已，这个整整放行一个小时的时段里面，这个工区全部好，通通都是伊拉夏伊玛塞欢迎光临的，他们有施工，但是一点钟过后铁闸门关起来哦。那下一次放行时间会三点了，三点是这样，双向的车辆放行完毕之后，我们铁闸门关起来继续施工，一直到五点，好来放行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只出不进，六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啊。那么继续往西走，同样的夜间道路封闭是这样哈，从隔口一直封到合欢派出所前面的官员这个地方，到六点半，隔天早上六点半才会开放，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至于我们的苏花路廊花莲端的部分，159.4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有工程在施工，但是现在夜间有一个是这样的哈，为了要配合马滩溪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需求，所以在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一个是在宜兰端，一个是在花莲端，它会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的封闭时间是晚上的11:30，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封闭的时间是晚上的12:50，全线封，凌晨1:30开放。好，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九丁的部分呢，在宜兰端的9公里跟观音同样都有工程在施工。那花莲的话，集中在和平段，和平有刷坡工程跟隧道里面的照明管养维修。花东公路的马滩溪钢便桥从今天开始到12月25号会实施短暂性的机动管制，也请大家配合现场交委人员的管制通行。另外在瑞北有一个台铁施工，乐和桥跟安和桥有旧桥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的东侧有一个孔盖工程在进行，指标在5.9，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8.2到9.1，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7.5有一个水沟开挖的工程，台三十南瀑布跟卓乐路段有边坡施工。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花莲市区的部分呢，富裕精华大楼持续的好有大楼的拆除，那地点是在中华跟综合街口。五权大楼呢，这个轩辕路呢，同样也是有一个拆除作业。那么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同样的也是有这个施工了哈，那么也要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不论你是伫花莲头，还是讲伫花莲尾，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你在哪。

旅，谢谢你。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的，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啊？看一下咯，来来来，转转转，谢谢你玉平兄，谢谢精彩大老板，谢谢我们的李俊以及我们的宝林哥，也谢谢我们的贝林小姐，谢谢我们的班长跟我们的哥俩的啦，金巴黎你当然不会懂啊，哦，心切啊，我会挡蝴蝶，我不会挡啦，我只在旁边画修，你知道，好好，我只在旁边嗑瓜子画修，对啊，几画就料了，哎，然后我们就雨露均沾嘛，对不对？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有朋友按赞的哈，阿妹有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一些朋友在哪里哈，来看一下，谢谢我们的莫年小姐，谢谢小玉、李轩、文龙兄，谢谢金环姐姐，谢谢我们的小俊，谢谢大家。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今天我们远景好人好事就在一首歌曲之后，要来介绍的是南平派出所的郭展家副所长。那么在当时他们是如何寻回小萌娃，找到这个两岁女童的走失记，最后是让这个两岁的小娃娃是怎么样的安安心心的回到他们家人的温暖怀抱的呢？我们休息片刻，一首歌曲的时间之后马上回来告诉你。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警民合作与社区互动的温馨事件，特别邀请南平派出所郭展嘉副所长透过空中和大家聊聊。副座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年六月，一名年仅两岁的小孩独自走在凤林街上，还好有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发现并且报警，才让这起两岁幼童走失记家属在警方的协助之下顺利找到小孩。请副座和大家来聊聊当时的状况。
2: 当时的情况是警方先接获民众报案到达现场，孩童穿梭在

在路口，因为现场是有红绿灯号志的，但是两岁孩童其实并不懂号志的概念，其实蛮危险的。一开始园警先是针对周遭的住户去询问，但是都没有结果，就是没有人知道小孩子住在哪里。事后现场也。

0: 功能去接上广播提醒民众。
1: 当家属听到的广播来到派出所找小孩，那个当下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感受最深的是，怎么会有一个完全都不会说话刚学会走路的孩童在马路上面乱跑。因为这个真的是平常不太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发生了也有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但是看到家属心急如焚的样子，后续也试着去了解发生的原因，觉得这个小男童非常的聪明，他趁着家中大人休息的时候偷偷的打开家中的门锁然后跑出门，主要还是因为孩童到了可以走路的年纪，一定会对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的好奇，他什么东西都会想伸手去碰看看，平常看着家中的大人打开大门就是另外一个风景，他也会想要去效仿。所以这个时候邻里间的守望相助真的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孩童没有被热心民众发现也没有报案，有可能又是一起全国比较瞩目的社会事件。所以孩童走失很心急的一定是家属，但是现在社会相对安全一点点，几乎不太会出现绑架啦拐卖孩童这些社会案件，但是孩童独自在马路上走路造成交通事故的案件偶尔还是会发生，因此还是要提醒听众平常要多留意孩童，发挥邻里守望相助的精神，就可以减少很多孩童的社会事件。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当天的天气状况是、
0: 原本是大热天，后来应该是算午后雷阵雨，就是有下起了滂沱大雨。
1: 哇哦！第一时间找到那个小孩的时候孩子没有淋到雨、
0: 对，没有错，一开始是没有淋到雨，一开始还是大热天。
1: 两岁孩子走在街上我实在很难想象，你看我都穿鞋啊，他有穿鞋吗？
0: 有，他其实也有穿着鞋子
1: 哦，
0: 所以他算真的是蛮聪明的小孩的。
1: 哇，两岁我实在很难想象，两岁是还在拿着奶瓶吸着奶嘴的那种。
0: 对，他其实也算不太会走路，他走路还是摇摇晃晃的样子，其实还蛮可爱的。
1: 你们看到小孩的那个当下孩子有哭吗？
0: 孩子其实没有哭，而且他非常的亲人，就是他看到人就会想要往那个人身上冲过去
1: 毫无惧怕感。
0: 对，没错。
1: 那找到他的时候当下的街景是如何？
0: 他是属于在十字路口，然后那个十字路口是有设红绿灯号志的
1: 哦，
0: 所以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小孩子不懂红绿灯，所以如果他是在红灯的状况下穿越了马路，就会造成行经的车辆可能就比较难去发现，然后比较难去避免。
1: 不是在省道上？
0: 不是在省道上，算是在村落里面。
1: 哦，那还好，那还好。不过这次事件最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有民众报案，透过警民合作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家长安全回家。我想请教南平所跟社区居民的互动又是如何呢？
0: 南平所辖区大多都是长者，是比较偏向人情味浓厚的传统社区，然后居民之间的互动也算是很紧密的，平常就有很好的守望相助的习惯，就是平常只要看到有比较面生的人事物，像这次小小年纪独自出门的异常情况，大家就会多去留意两眼，主动关心。很多时候甚至不用警方出动，社区民众里长就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情都处理完毕，彼此互相照应。像这次可以顺利帮助孩童安全返家，也是一种警民一家社区互助的最佳写照。
1: 从这一次的凤林南平派出所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了热心民众的敏锐度，还有警方的迅速行动，以及社区邻里之间互助的力量，也让这起迷童事件有了最圆满温馨的结局。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在路上有看到需要帮助的小朋友或者是长辈，提醒您别忘了伸出援助之手。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互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我们下次再见。
2: 9 4 8

0: 明天开始呢就是十月了哈，那么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十月一号开打，疾管署建议哦，每一年接种可以更新你的保护力。那另外呢，明天开始哦，我们也要来告诉你有个东西叫做健康币，十月一号开始可以累积点数，只要透过健检、癌症筛检，还有疫苗接种等等的健康行为都能够获得奖励，只要年满18，具有健保资格，不限国籍，下载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健康存折就能够参加。累积点数的方式呢，包括第一次登录200币，完成生活形态评估100币，成人健检800币，癌症筛检最高1350币，接种流感疫苗450币，接种新冠疫苗900币哦，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今天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联中国的言玲，继续陪伴您，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见，拜拜。
1: 金广午间新闻。
2: 科技股强势，台股盘中重返48000关卡，十大杰出青年出炉，副总统期许展现韧性与创新。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返48000点大关，主要全指股联袂走阳，带动 AI 伺服器与半导体供应链多头轮动。目前大盘上涨580点，指数来到48212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美债殖利率拉升，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黑，但受惠于半导体优势，费半指数逆势上涨，台积电 ADR、 联电 ADR 与日月光 ADR 纷纷收红，激励台股半导体晶圆代工与封测类股早盘以47767点开出，上涨135点，随后一路攀升到48000点。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开盘重回2495元，联发科上涨100元，以5010元开出，台达电则净扬4%。分析师陈立伟说，
4: 美债殖利率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高点，它有的人是看5年，有的人看10年，有的看30年。当然它利率越高的话，但我就是买这些债券啊，就是代表我获利的一个殖利率嘛，那我就不一定投资股市。股市是有可能大赚，但是也有可能下跌的时候会赔上资本利得嘛，会有一个吸金的资金的一个挪转效应。
3: 分析师指出，与美债殖利率相关的指标包含通膨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回档，减缓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本周还可以密切观察即将公布的美国物价指数、非农就业报告，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的最新一季财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与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6级新高，上班族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7级高点。65%的企业也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的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

0: 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1: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都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0: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受惠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随着 OpenAI 与 Anthropic 传出旗下 AI 代理人失控并入侵其他公司的系统，美国川普政府正因高阶 AI 潜在风险而遭受各界越趋严格的审视。川普今天表示，多家科技业者的高层已经签署具道德约束力的承诺，将自愿建立 AI 标准，以加强这项快速发展技术的安全措施。出席会议的包括辉达的黄仁勋、OpenAI 的布罗克曼以及 Anthropic 的阿莫代等 AI 产业领袖。此外，美国政府今天推出 AI 驱动的网站，目标是成为美国民众取得联邦服务的第一站。川普赞扬这项计划是政府再造，尽管目前平台的功能有限，川普表示最终将能处理政府相关各类繁复的事务，例如申请新的护照或取得医疗及退休福利等。第64届十大杰出青年今天公布名单，十大领域选出10位青年，另有一位获华裔青年特别奖，由萧美琴副总统亲自公布，得奖者涵盖科技、创业、医学、社会服务及文化艺术等领域。颁奖典礼于10月17、18号在高雄展览馆举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接着是体育记忆类，有请副总统陈映竹女士。台湾竞速滑冰
4: 由萧美琴副总统公布十大领域得奖者名单。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科技变革及全球环境挑战，青年世代展现面对压力与未知变局的韧性、团结及对民主价值的坚持。
3: 每位候选人的经历都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台湾社会非常宝贵的特质，那就是韧性以及创新。我们看到许多年轻的伙伴在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从不轻言放弃。
4: 萧副总统表示，政府也透过青年基本法建立青年政策制度基础，并推动青年海外发展计划，支持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就业、创业及国际交流。主办单位国际青年商会表示，今年从153位参选者中选出青年典范。总会长张旭志也指出，青年不只是未来希望，更是推动社会改变的重要力量。并以名古屋亚运为例，提到同为十大杰出青年的周天成等台湾选手持续突破自我，为国争光，展现青年勇于挑战的精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师大女足队去年爆发抽血换学分的争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前教练周台英涉嫌借由补助计划从中侵占榨取52万多元，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至于抽血涉犯医师法等罪嫌，则作出不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国科会委托台师大教授陈忠庆等人执行总经费2000多万的女性足球员相关研究计划，传出担任女足队的教练周台英要求配合研究，不仅强迫抽血，扬言拒绝就无法取得学分毕业，甚至还要求回捐受试费用。事后有球员上网爆料，引发社会哗然。台北地检署主动分案调查，经约询研究助理、队员和调阅资料追查金流之后，发现周台英不仅以人头榨取测试的费用，还侵占队员回捐的受测费，不法所得52万多元，依法将他提起公诉。至于抽血涉犯强制违反医师法部分，因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昌说，
6: 周姓被告涉嫌诈欺等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及侵占等罪嫌提起公诉。
5: 检察官认为周台英为人师表，利用职务机会犯罪，但考量他犯后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堪称台湾女足传奇的周台英，因为这起案件不仅被解聘，

0: 并遭足球协会注销教练证，终身禁止参与足球事务。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生二号演习10月14号登场，今年演习将延长为10天9夜，采取24小时昼夜不间断演练，并将演习场域调整到北部地区，强化实战化训练。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国防部今天公布陆生二号演习规划，10月14号到23号由陆军校准部、编程统裁部、269旅及564旅以最大兵力投入实兵实装对抗。首日564旅将向北实施机动作战，269旅则在北部地区实施防御，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核心。陆军校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3: 为符合作战防卫作战重点，演习区域调整至北部地区。”使部队熟稔作战地境内地形要点及兵火力部署运用，为验证作战区指挥机制，由军团编成上级指挥所。
2: 陆军说明，今年演习从过去7天6夜延长为10天9夜，全程24小时昼夜不间断操演。另外，也将 TTN、OneWeb 等直管及备援通讯设备，以及陆区第三代系统 MYA2T 战车等新式装备纳入战术运用验证，并运用部队现有无人机执行侦搜及攻击，磨练从侦搜到打击的完整及杀练。今晚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诈防条例等158罪重判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减轻改判18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4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施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到台南市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到医院药剂室的来电，说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的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5: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3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4: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北市政府115年国庆升旗典礼将于10月10号上午8点于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6: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新北市府宣布今年国庆主视觉融合三莺线、丹江大桥还有三重第二行政中心，象征市政重大建设，一棒接一棒，并以国旗

0: 红、蓝、白交织线条展现守护力量。民政局股长陈延廷指出，典礼当天国歌演奏还有领唱将由新北市交响乐团以及三重碧华国小携手演出，升旗仪式则由中华民国三军一队退伍弟兄协会担任旗手，呈现庄严隆重的国庆氛围。
1: 今年升旗典礼有丰富多元的表演，包括黎明技术学院表演艺术系、富邦 Angels 乐团及街头表演等接力演出，活动现场还有早晨市集餐车，现场另准备限量500份国庆纪念随行杯。
0: 此外，民政局提到，为了让没有办法前往典礼的民众也能够共同欢度国庆日，即日起到10月9号，只要前往民政局粉丝专页分享指定活动贴文并完成任务，即有机会抽中1200元电子礼券，国庆当天参与直播活动更有加码好礼。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香港籍女游客到九份旅游时身体不适，原本以为是中暑，紧急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才发现是脑中风，经过医疗团队的治疗下已经痊愈，两年后更特别来台感谢她的救命医生。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我呢会跌低咯，
4: 在那个便利店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脖子动不了，
5: 脖子突然不能动，头痛欲裂，紧急转送基隆长庚。这时候的石女士已经昏迷，检查后确诊脑动脉瘤破裂。在基隆长庚医院复合手术室进行颊壁微创手术后，再搭配术后的中西医整合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外科主任严君玲医师说，脑动脉瘤破裂致死率高达20%，只有1/3的患者在术后能够生活自理，一旦肿瘤破裂就要跟死神赛跑。
6: 大一部分的病人是没有机会来到医院的，坦白说，我们一定要有其中一个及时的诊疗和救治，这个是时间。第二个要讲的是跨团队、跨学科的治疗。像在我们基隆长庚，基本上来讲，以脑中风为例来讲的话，除了西医来讲的话，像石女士他们也有有整合中医针灸的一个部分。所以早期的除了西医的治疗的话，早期的中医还有早期的复健，所以越早都是我们所谓的黄金时期。
5: 医师示警，脑动脉瘤的十大风险因子包含先天性血管结构异常、有家族史、中年以后的女性、抽烟、三高控制不佳、喝酒、作息不正常、压力大、住在高纬度地区、多囊性肾病患者，呼吁民众健检，如果发现要进一步追踪治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2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顶金系统路段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有坑洞要小心留意。北上稍早在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十号先前西向16.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以及路肩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继续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先前西向5.4公里关山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兵役体位新制预计十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新制将大幅提高免疫门槛，替代役体位也将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

0: 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整及审查。
1: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0: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呼报有民众的机车号牌遭人冒用，巡线将网购伪造车牌的男子查其到案，讯后依法移请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接获新北市民众报案，表示他从未骑乘机车到桃园，却接获违规罚单，怀疑车牌遭人冒用。警方获报相当重视，巡线追查，最终在桃园区慈祥街发现悬挂伪造车牌的红牌大众机，随即上前拦查。24岁郑姓骑士见东窗事发，坦言因为原有车牌被注销，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悬挂使用。据料因违规停车遭警方锁定查获，求案讯后依法侦办举发。这部分除了涉及使用伪造车牌，还有无照驾驶违规情事，最高恐面临14万元的高额罚锾。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蔡东洲所长说：“
4: 本所接获被害人反映机车号牌遭人冒用，经积极追查，锁定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顺利将该骑士查缉到案，经厘清案情，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悬挂伪造或冒用车牌不仅影响交通管理秩序，更可能侵害他人权益，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92岁的曾姓妇人因腹痛就医，意外发现肝肿瘤并确诊 C 型肝炎。医师提醒 ，BC 型肝炎是国人罹患肝硬化及肝癌的主因，早期筛检治疗才能降低威胁。记者陈依琳报道。
5: 曾姓妇人被送到急诊检查腹痛原因时，电脑断层意外发现肝脏有一颗将近3公分肿瘤，进一步抽血确诊 C 型肝炎。医疗团队评估患者心肺与肝功能正常，决定采行腹腔镜微创手术，搭配精准麻醉切除肿瘤。患者术后一周康复出院，目前持续门诊追踪并治疗肝炎。大千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6: 因为 B 型肝，我们肝脏虽然手术肿瘤拿起来，后续最终肝脏的其他部分还是相对有比较高风险，肿瘤会再复发，所以定期的追踪相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5: 刘信成医师提醒：“预防胜于治疗。”卫福部国健署已扩大成人预防保健服务，40到79岁的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 B 型肝炎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能有效阻断慢性肝炎演变为肝硬化与肝癌的威胁。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屏东基督教医院提醒，拔牙、植牙前务必先告知牙医目前使用的骨质疏松药物，才能让医疗人员更能完整评估治疗风险。记者宋玲报道。
7: 台湾骨质疏松盛行率50岁以上女性超过40%，男性超过20%。一旦发生髋部骨折，后续可能会面临到长期卧床失能，甚至一年死亡率高达25%。因此，及早治疗相当的重要。然而，许多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部分骨质疏松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有1/1000到1/1000的几率并发颚骨坏死。平肌骨科骨质疏松特诊主治医师黄哲南说：“开始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之前，一定要先确认牙齿跟口腔的状况。
8: 有一些骨松药物会导致颚骨坏死的风险，发生几率大概1/1000。那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很多病人会因为担心这样的风险而选择放弃治疗骨质疏松症，反而要面对骨松跟脆弱性骨折的风险，其实是更不划算的。
7: 而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也应该每3到6个月定期接受牙医检查与洗牙，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口腔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此外，今年研究也发现，部分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非典型骨折，因此如果治疗期间出现持续的大腿或属膝部疼痛，即使没有明显跌倒或撞伤，也应该要尽快的告知医师，由医师进一步评估。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于10月16到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化园区登场。记者杨欣报道。

0: 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向，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1: 因为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七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呢，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0: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一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在启用两座负压式吸烟区，11月起捷运市政府站二三号出口周边，除了指定吸烟区外全面禁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开罚。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无烟城市持续采分阶段方式扩大禁烟范围，这次透过四个民间团体捐赠，在捷运市政府站周边新建两座负压式吸烟区，并规划公告捷运市政府站二号、三号出口周边，自11月起，除指定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锾。市长蒋万安说：“
4: 那我们希望未来，当所有市民朋友想到抽烟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拿出打火机，而是拿出手机，我们的无烟地图，看哪里有负压吸烟室、指定吸烟区。”
3: 台北市目前已经设置共12处指定负压式吸烟区，自5月7日起陆续启用，截至8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达535000多人。民众也可以透过无烟地图查询附近的指定吸烟区。市府表示，除了持续扩大户外禁烟场所，也会同步设置指定吸烟区，透过吸烟分流降低二手烟对市民以及游客的影响。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客家委员会公布115年客语家庭表扬名单，其中新竹县共115组获得表扬，居全台之冠。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在校园客语推动上同样展现丰硕成果。客家委员会日前公布115年度客语能力基础级及初级全国认证报名统计，新竹县共有2013人报名，居全国之冠。新竹县政府民政处处长陈建纯说。
6: 那我们客语家庭呢，因为它就是需要一个全家的投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老中青三代哦都能够一起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做沉浸式的教学。那我们也从这个十位数然后到百位数的这个家庭来获奖。那这次呢能够得到这个客委会的肯定哦，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整个的客语家庭的推动政策呢走的方向是非常的正确。
5: 此外，新竹县政府举办刻在我心里的笑话短影音竞赛和客语家庭出动招募计划，即日起征件到10月11号为止，欢迎民众发挥创意，用客语记录家中有趣的日常，最高可获得5000元奖金和客语翻翻书等奖项。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南市推出义武京师义振动感光雕展演，展现文化的创新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来台南，现在你可以透过文化神兽 IP 京师呛呛来场不一样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义武京师义振动感光雕展演，以台南深厚的义振文化为基础，导入 AI 跟数位科技，将传统义振从庙城街道延伸到数位展演空间。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8: 那呛呛呢，他会把西南寮新安宫京师镇全路身段以及京师的表演动作，将这些记忆呢转化为数位的内容，透过 3D 动画、沉浸式的投影、 AI 骨架的辨识、即时肢体感测以及影像处理等等，融入到林志信老师迎妈祖长卷的义振巡游场景当中，我们让观众从观看义振进一步成为参与义振。
7: 展演从10月1号到11月27号开放，分别在行政院国家

0: 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资安暨智慧科技研发大楼以及台南刑务所两大特色展域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将吹熄灯号停刊，今年12月发行的第874期将是最后一期。《皇冠》杂志发行人平衡表示，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目前也没有考虑将杂志电子化，正在规划推出典藏版，回顾《皇冠》曾经走过的路，将用3个月的时间和读者慢慢告别。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午后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过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2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内侧的大客车抛锚已经排除，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有坑洞要小心留意，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四号西向15.7公里后丰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西向林口到燕巢系统以及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之前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到五股一路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61线北上138.4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有布条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2: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3: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1: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2: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3: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1: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们下午好，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点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从早上到现在，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是那种特别开心的？而那种开心不见得是那种哇你一定要开怀大笑的大开心，而是那种在心里面暖暖的，或者自己想到就嘴角上扬的呢？这两天看到身边朋友在他的社群平台分享说，他开始在做一个快乐生活日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这么吧，明天10月1号，我也来尝试做做看。当他开始每天检视，或者说当下发生就赶

0: 快把它写下来，写在他的手机的小日志里面，或者是行事历里面，就写下今天让他快乐的事情。而后来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其实生活当中，尤其也包括像很多朋友，如果跟我一样还在职场嘛，这种时候呢，诶，也许今天就是有一句暖暖的问候，或者迎面而来你看到一个对你很友善的笑容，甚至你在外头散步，诶，一只很可爱的狗狗靠近你，让你可以跟他好好的亲近对看，或者是让你摸摸他的头，也许对你而言那也是一种快乐的感觉的话，当然也是未尝不可。所以这个朋友呢，我看到他写到的就是，但后来就发现生活当中的快乐其实都来自于一些小小的点滴事件，而等你慢慢晓得，哦，原来这些事情就会带给你心里面甜甜的暖流。也许现阶段你是被动式的接收， maybe 哪一天你就开始主动出击，自己来去创造啦。如何？今天有想到让你快乐的事吗？
1: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0: 有哎，今天我有喝到很好喝的茶品，这是我自己的亲戚他自己种植的，而且自己亲手烘的。他还跟我讲说，哎，我好开心哦，最近学了一个烘茶的新技术，烘出来觉得家人朋友都蛮喜欢的，所以他就觉得很开心，赶快的跟我分享。看到他的用心，得到很多朋友的赞赏，同步的我也感受得到了。那你呢？今天的快乐来自哪里？

0: 阿婆，我才会出现。
1: 听到那个背景的声音啊，维里安还蛮喜欢把一些生活当中的声音把它放到歌曲里面的。好，刚刚这首歌曲就一如今天的天气一样，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有感受到天气的炎热吗？今天气象署啊，有持续发布高温特报，包括像是北部的台北市、新北、桃园，另外台南、屏东、云林这里都来到橙色灯号，也就是气温有可能来到38度，或者是36度会持续下去。除此之外，你刚有收到地震的通知吗？有感觉吗？其实我还好哎。我们在花莲市区没感觉是很合理的，因为刚刚一点整的时候，在花莲这一带，也就是东部的海域，在花莲县政府东方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瑞士规模 5.5

0: 9.9 的地震，但是地震深度 13.3， 因为这个位置在海域里面，所以对陆地的影响比较小一些些。花莲地区好多地方最多就是两级地震，是震度来到两级，像是西堡啦、和平，全台湾好多地方，包括像宜兰、嘉义、彰化、云林也都有来到两级，而我们花莲市区的部分则是一级而已。今天的天气你看来得这么热啊，由此一说，这就是所谓的秋老虎来作怪咯。秋老虎让我们感觉到好热好热啊，这种热是你喜欢的秋天的热吗？
1: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九零比较早期的这首歌曲，你对它的歌名了解吗？这个首歌的歌名不是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啊，而是它就叫做《野蛮游》。

0: 是，今天星期三，科技的新知告诉你。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

现在处处谈 AI， 没办法啊，它已经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而对你而言，你自己的生活跟家里有多少东西是用到 AI 的？除了可能你有些图片要处理啦，或者是工作上有一些表格、有一些资料要汇整之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们家里有开始使用所谓的智慧灯泡，或者是智慧插座等等智慧家庭设备了吗？那如果已经有的话，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进行一个整合了。现在的语音助理不再只是问他说今天几度啊，然后或者是说我待会要去搭车，下一班车几点，不再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反而是要他去做事情。以前的 AI 助理，你就是询问他，他会去帮你网络搜集，现在直接叫他做事。例如很多朋友如果跟我一样，像我去年啊出国旅行的时候，住进房间，旅馆的饭店的房间，一进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直接告诉你的 AI 助理说，请你把灯弄亮一点，然后把窗帘打开，还有冷气温度再调低两度，诸如此类，全部都是靠一张嘴，靠一个嘴都可以啊！你只要能够直接告诉你的 AI 助理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些智慧设备全部都帮你设定，包括歌曲啊，比如说我就会跟他讲说，来放个歌曲听一下吧。结果他放的歌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还可以跟他讲说，你帮我换一个现在最新的西洋流行歌曲好了。然后或者我单纯要男女对唱，诸如此类，通通都可以下指令。你只要明确的指令，它就会完成每一个动作。甚至呢，比如说家里有智慧的灯具呢，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要睡觉了，现在帮我把家里的灯还有其他的家电都变成一个睡眠模式，于是他就会开始帮你调整冷气，确认门锁，帮你关灯，还有啊，像是音乐，也许他就会给你你喜欢的睡觉的柔柔的钢琴曲，你就可以告诉他，这个音乐30分钟后就可以关了，因为你已经完全进入睡眠了。所以当现在的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开始帮忙我们控制家里的设备，相对它取得的权限也就越来越多了。这也正是这段时间来大家不是在讨论说，到底我们要多少东西让 AI 来控制，让它来掌握呢？或者以后会不会有一些他耍个性的时候，比如说你明明叫他冷气这个调降，他可能会不会回复告诉你说，这个温度反而是比较适合你的身体的状态，或者等等等等，他会不会太自主了？有时候很难讲哦，我都不知道未来，而且也应该不用太久的未来吧，也许 AI 继续发展下去一年两年，说不定它会有又有不同的生态了。有没有发觉往前推一年前两年前 AI 在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吗？现在大家也开始关心 AI 很多事情都会做，反倒是我们要不要让 AI 做某些事情。

这首天天的歌曲来自于阿令还有萧敬腾的对唱，就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好，1:26，在今天的交通情形，假期结束之后，今天的车流反而又更加顺畅正常了。大家如果要避开前面一天的人多车多的时候，今天也都已经差不多都慢慢回到自己该停留的位置了，所以今天在苏花路廊目前行车状况顺畅正常。目前走苏花你只需要留意 159.4 大清水明隧道，白天的时间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深夜的部分在崇德到和仁这一段165到154 12:30到1:30会是采取封闭，因为你有马太安溪的大型钢梁要做运输。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造前舰原型舰海鲲号近期持续进行海测，海军今天表示，目前仍在进行装备检证及调校，不会设定交舰时间。至于台船未达成交舰条件期间，将依约每天罚款约19万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国造潜舰海鲲号近期密集进行海上测试，海军参谋长朱慧明表示，一切以安全及品质为优先，不会设定交舰时间。由于台船目前仍未达成交舰条件，国防部将依照契约规范，每天计罚19万余元，直到完成交舰为止。
3: 那有关海鲲舰，它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那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的测试，一切会以安全跟品质的要求之下来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
2: 另外，针对今年度追加预算审议进度，国防部表示，共编列1457亿元，包括国军待遇调整41亿元及防卫战力需求1416亿元。其中，国防自主无人机采购已经完成招商说明，立法院审查通过后，就能加快采购作业，力拼明年度完成原定初始无人战力目标。至于其他项目，国防部将提前完成采购计划核定及招标前置作业，并持续与立法院朝野党团及立委沟通，争取尽速完成追加预算审查，让急迫防卫战力需求及时到位。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藏身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原料逾1公斤，成品595支及制毒设备，另查获大麻、依托蜜纸烟弹，估计可制6000支彩虹烟，成功阻断毒品流入黑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蜜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分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公安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4: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食药署联合地方卫生局展开国际观光及五星级旅馆内附设餐厅稽查专案，查获4家知名饭店囤放逾期食品，2家不符合卫生规范，共开出46.6万元罚单。记者尤柔纯报道。
6: 这次专案共查核48

0: 家国际观光以及五星级旅馆附设餐厅。消暑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查获其中四家业者储存逾期食品，知名饭店入榜。
1: 本次专案查获违规事项包含台北市国王大饭店查获逾期吐司产品，嘉义市奈斯王子饭店查获杀菌蛋白液等逾期产品，台南市台糖长荣酒店查获金箔等逾期产品。
0: 另外还有三家业者没有设置专门的职业人员，一家专门职业人员没有完成食品安全管制系统的相关课程，有一家技术证照人员没有完成卫生讲习，各由辖管的卫生局依法处办，共计财罚新台币46.6万元。而这次专案也抽验了成品生鱼片还有米食湿制品等等，共计108件进行检验，都符合规定。消暑呼吁业者要遵守食安法的相关规定，落实自主管理，维护国人的饮食安全。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4: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1: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4: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1: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5: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 David Kuta 所演唱的曲子，还有所做的配乐的部分。1: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很热，如果在外头已经开车开很久的朋友，如果你已经进入到有点头昏昏、脑顿顿、有点昏沉状态的话，请你记得让自己维持最好的状态来驾车，千万避免疲劳驾驶。疲劳驾驶造成的危险跟酒驾事实上是差不多的，因为你等于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方向盘。而如果用户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有发现有什么危险驾驶的行为，或者是你严格怀疑前面或者是旁边某一台车子这样摇摇晃晃的哦，那这种危险驾驶当然也有可能它会不会是类似那种毒驾。遇到这种状况也欢迎您随时赶快跟警察通报，打110，清楚的 说出来到底这台车有哪些危险的行为，还有所在的路段。真的有危险驾车，我们就一起让他对道路的威胁来做绝对的降低咯。

请问你会不时的去看一下你的手机储存的空间剩多少吗？对我而言啦，每次只要什么软体要更新的时候，然后按下去发现哎，储存空间不足，这种时候我才会开始烦恼说，哇，我的手机怎么容量已经被我用了这么多啦。像我今天还特别看过我的手机的储存空间的部分，今天看的结果是我大概只剩下大概6G 的空间，真的很少，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对你而言，你有没有研究过你的手机什么东西占用了最多的空间？基本上应该大家都一样吧，都是那个照片很惊人的量。当然对我自己的部分，还有像是邮件啦，还有我就还蛮喜欢尝试一些东西，所以 APP 的使用算是偏多一点，不时的我还是会把它下载下来用一下。像我昨天晚上我还用了一个导航系统，那话说这个导航系统我也是看人家推荐的，想说哦，我们台湾人自己研发的，也许在某些的环境之下它也许可以更加精准。于是呢，在前几天就把它下载起来，昨天晚上就想说哎呀试试看，因为想说接下来

哎，又要出远门哦，会有开车去北部的经验。那每次对我而言啦，开车去北部最大的困扰就是有很多那种，比如说高架桥。但是如果用手机这种很普遍的导航系统的话，它好像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分辨出你现在到底是在桥面上还是在桥下的平面道路。有啊，我家另一台车子的内建的导航，它就可以很精准的给你一个立体图。但是如果大家跟我一样使用的就是公版的、网络版的这种导航系统，这一部分呢，就可能就没有那么精准了。但是我昨天用了一下，我好失望哦。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从自己家里吉安哦，我要到火车站。就这么简单的路线，因为我平常其实连在花莲我都会用 Google，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时候总是想说，哎，看看这种导航系统会不会给我一个比较特别的规划的路线，然后我就会自己用一种，然后呢再看一下时间，然后我再换另外一条路，看看时间到底有没有节约到。是不是很闲？有时候觉得我自己对认路会有点小盲点，就觉得如果从 A 点到 B 点，哦，是我蛮习惯的路，但是当我今天要去，比如说打球，就是我的目的地，但是我今天出发的点不是 A 点，而是C 点的话，是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就会困惑了一下，说，哎，那我应该怎么走会比较好走？所以对我而言，使用一些 APP， 多方尝试 APP， 这真的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我不知道呢，反正就是多玩玩就是了。但是这两天也有看到很多人说，如果当你搭飞机的时候，如果你的飞机是没有办法让你上网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呢？当然如果你有无止境的影片电影可以看，那真的忙不过来啊。就像我上个月去新加坡一样，往返的过程里头，哎，我整整看了三部很新的电影，就觉得好开心，忙不过来耶，连睡觉都会舍不得，而且这还是比较短程的距离。那如果长程，对我这种可以一直看影片的人而言，哇，真的反而觉得看影片在飞机上，飞行的途中看影片，我都觉得那是一种赚到。现在终归一张电影票也不便宜，当然你会说飞机上那个小小的荧幕看电影，跟在戏院大大的荧幕、大大的音响听起来当然是截然不同。但是当你没有特别的走进戏院的时候，哎，搭飞机的时候看一下电影也是挺有趣的。最近陆续看到有人分享说，搭长途的飞行开始整理手机相簿，长达10小时的飞行，一口气删掉了上万张的照片跟影片，硬生生的这样可以腾出30GB 的手机储存空间。我昨天看到人家的这样的分享，于是呢，我就想说，哎，有啊，我最近也是有那种小小的空档时间，我也陆续有删掉一点照片跟影片。尤其啊，旅游完之后，你知道那种旅游的过程真的太多东西要拍了。但是旅游完之后，因为有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啊，拍回来跟亲朋好友分享一下，或者是自己留作纪念，或者呢，比如说一个餐点好了，左拍右拍，然后呢盘子转个角度再拍，可能一张哦，一份食物你可能就拍了5张照片，那个当下你都会不觉得说它是一个占空间的事情，但是当你开始检视你的照片的时候，可能就开始觉得，哇，好像不用留那么多张了。好，我就赫然发现，哇，我的被我删除的照片现在储存在手机里面的也有1000多张。
所以请你切记，3C 达人也是提醒大家，当你很认真花了心思把你的相簿里面的照片然后删删删删完了之后，请你记得也要去你相簿

里面的一个资料区，就叫做最近删除，请你也要记得把里面东西把它删掉，否则它一样会储存在你的手机里面，而且它这一卡基本上呢就要30天之后它才会跟你 say goodbye。 所以当你眼下看到的是哇，我已经删掉了这个500-800张的照片，生活中有这么多美好的记忆，但是你已经慢慢筛选完之后，哎，奇怪，怎么手机的空间都没有释放出来？你就要知道，原来它就储存在那儿。所以手机相簿里头所包含的，包括一些截图啦、下载的图片，甚至重复的图片等等，尤其影片的部分，你可以先做删除的动作，因为它真的占的蛮多的。甚至呢，现在的相簿也会帮你把重复拍摄的照片来帮你整理，然后告诉你，推荐你可以留下来画质跟内容比较好的那一张，你就可以自己来好好的考量一下。反正不管你删了300、500、1000、2000，还是像人家这样搭飞机10个小时，炎吼在飞机上，你就拼命的在检查你的手机的话，你不妨就可以好好的把照片整理一下，然后记得做最后的那一个动作，删除你的最近删除的相簿的影像，这样你才会有感觉，空间释放出来。其实我自己以前搭飞机真的不看影片的时候，我是真的会去写一下心得，写一下有点像日志哦，日记、旅游笔记一样。以前旅行一定会带一个小笔记本，一支笔。但是现在不得不说，越来越偷懒了。会了，我还是会在手机里头留下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心里面想要留下的当下的心情。你呢？也会做这件事吗？在飞机上没事的时候，记得整理一下相簿。还有留下自己的心情。

手机的相片有着太多的记忆了，是吧？舍不得吗？人生没有舍，哪来的得？释放一点空间，再装上新的生命记忆。

0: 对你而言，是否跟我一样，有些过去的事情或者是事物，你那个照片就是删不下去？对我而言，最不舍的则是以前我们家的狗狗 QQ， 它的照片虽然离开了两年三年，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从我的生命当中把它 delete 掉。好了，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有看到任何路况，欢迎随时告诉我们。
1: 无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雨都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2: 下午两点钟。
4: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一样受到施工的关系，平均车速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捷东出口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5号北上20.6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10号往西林口到燕巢系统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14.3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州好啊！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Trash 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159.4大清水明隧道，在傍晚之前会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走中横公路的话，太鲁阁到天祥一天五次的放行，下一次是3点，也会是今天的第四次。错过三点之后，只剩下傍晚的5点到6点。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时间盘算一下。除此之外，走东海岸公路目前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在北上的部分比较靠海这边，也因为海浪对于路基的侵蚀，所以现在还在修复当中，车道有缩减，请您小心通行。

0: 今天的警民热线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新城分局的分局长赖凯淳，赖分局长，分局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0: 我最近好几个身边的朋友赖被盗用了，哇，很困扰哎。哦，这有时候诈骗的手法每隔一段时间好像就会重新再出现一次，跟大家分析一下好吗？
1: 大家一定都有遇到的，就是您的朋友传讯息，传一个连结，然后来说，哎，可以帮我的孩子的绘画比赛
0: 投票，
1: 帮我投票吗？我孩子是二号，然后点连结，然后但是因为点连结进去，他怕大家灌票，所以一个 LINE 只能投一次，所以需要一些验证，哦，所以大家都非常好心，不是帮孩子投，就帮孙子投。大家都非常好心，结果你一输入验证码，哇，你的 LINE 全部清空没了，你的账号被盗了。好，所以我想要呼吁一下，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频繁，尤其就是现在这种盗账号的犯行，它可以适用在各类型的诈骗手法。那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的一些诈骗手法，它可能是否可能假投资的，可能是否假网拍的诈骗手法，但是因为 LINE 账号是他们诈骗的工具，哦，LINE 账号是工具，所以他们就像金融账号一样，人头账户永远存在，哦，那像这种 LINE 账号就像是他们的免洗筷一样，哦，用坏一个我就再骗一个。那尤其像这种比较偏民生的，尤其像小孩的，哦，帮我的孩子投票，哦，所以想要呼吁一下，
0: 戒心比较小一点，
1: 对，想要呼吁一下听众朋友，近期，哦，就是有关于，尤其是好久没见，就像你隔壁的同事也是一样，传了一个连结，或者是哦，帮我做一个论文的调查，
0: 是，
1: 哦，所以像投票的，哦，投票的这种民调的调查，啊，或者是帮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帮孩子的作文，哦，帮我们投票。这种有关于投票绑赖账号的千万不要上当了，这个是算是最近对于民生来讲最烦人的，因为大家用赖已经是生活的必须，你的所有的回忆对话你想要留下来 留念都没有办法了，哦，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乱投票。
0: 是，
1: 对。那另外就是无卡，所谓的无卡提款，就是我必须要有网银，我可能是比如说我邮局账号好了，最起初你会有一张提款卡，哦，那你可能不见得会开通网银。那如果说你有开通网银的话，网银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万一说，啊，我的提款卡不在身边，那我就在网银手机上操作，我等一下想要领个50000块，然后在网银里面已经完成身份认证了嘛，所以它会出现一个序号，然后比如说 A12345 这一组序号，现在银行端都已经把这个序号会有一个存活的，比如说3分钟之内你要去完成这笔交易，哦，我必

0: 就在3分钟之内跑跑跑跑跑去 ATM， 不用插卡，你就直接按无卡提款的按钮，然后把这个 A12345 输入进去，5万块就会跑出来，不用提款卡，也不用你的密码。那诈骗集团就是用这样子的模式，他可能甚至会教你办网络银行，然后办了网银，然后再告诉你啊，甚至他会要求你分享你手机的界面哦。这个在 LINE 里面有一个功能哦，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学这么多，你学越多可能怕又不小心又分享出去哦。 LINE 界面有一个功能可以跟对方分享你的画面，
1: 哇
0: 哦，这有点像骇客哦。
1: 是
0: 哦，他可以你分享给他，他就可以帮你操作你的手机，嗯，哦，这个是如果你有网银，这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1: 嗯
0: 哦，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没有在使用无卡提款的人，不要去开通，嗯，那任何序号任何的验证码，之所以要设这个都是一个关卡，银行跟你之间的关卡，你不要轻易把 这些序号，不管是真的任何 你在网络上购物会有一个简讯的一个 OTP 的认证码，像这个序号或者是验证码，有相关于这些关键字的，哦，都不可以提供给对方。另外就是身份证件啊、银行账号啊，这些也都不要拍照给对方。
1: 是，好，
0: 对，嗯，这些都会让对方去申办一些网络支付的账号，那这些账号一样跟无卡提款一样，就直接刷卡就刷出去了，好，所以有几个关键字，证件不要传，验证码不要传，序号不要传，投票不要投。对，
1: 好，谢谢分局长提醒大家这几个，这也是最近蛮常出现的诈骗的手段，生活当中一切谨慎了。非常谢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新城分局赖分局长，谢谢分局长，
0: 谢谢主持人。

刚刚和大家在警民热线里头提醒诈骗的是新城分局的分局长赖凯纯赖分局长。当然真的我说我身边啊，即使不见得会收到这种所谓的什么画作投票，但是最近陆续也有身边赖的朋友就传讯息说我的赖被盗了，如果有我名字的赖叫你做什么投票啦，还是什么事情，或是跟你有任何的讯息，请切记那个不是我，诸如此类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哎，真的那真的很困扰，尤其很多工作上你互动的名单如果一瞬间都不见了，而且很怕的就是假借你的名义，然后去跟你的朋友甚至做一些什么金钱借贷啦等等，到时候引起一些没必要的不愉快，不愉快，这样反而让你自己造成困扰了。所以小心，那我们自己能够避免的方式就是像类似什么投票需要使用到验证码的通通一概拒绝，否则你就直接有特别的状况。现在大家真的已经很少运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知道这已经成为一种漏洞了哈。所以朋友们切记，这尤其最近又突然间多了起来，你有遇到吗？一切谨慎咯。

这个声音来自于叮当所演唱。好，2:27，待会2:30中午分钟的全国重要新闻联播，让你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够一起掌握你一定要知道的新闻讯息。而今天在花莲对外的道路上，其实行车状况大致上都没问题。台30线 4K 南安瀑布路段，还有 9K 的卓乐路段，这里都是有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才放行一次，请您留意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一艘马绍尔级货轮上的菲律宾籍船员因病急需紧急后送医疗，海巡署侦防分署空勤吊挂分队出动了直升机救援，将病患安全吊挂后送到小港医院接受治疗。宋林的报道。
2: 空勤吊挂分队高雄第三小队搭配空勤黑鹰直升机出勤，海巡搜救员携带吊篮出舱完成吊挂作业，将57岁的菲籍男性船员钉挂送医。海巡署说明，这名船员是马绍尔级货轮上的一员，突然发起高烧，而且没有办法排尿，病情危急，疑似是急性尿毒症，急需要紧急后送医疗。海巡署接获通报之后，立刻启动了空中救援机制。目前病患送医之后，生命迹象稳定，没有立即危险。海巡署表示，海上紧急医疗后送属于高风险的勤务，空勤吊挂分队平时持续强化各项训练，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之内圆满达成任务，而且救援不分国界，秉持人道救援的精神，努力守护海上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菲律宾籍移工晚上下班时遗失了皮夹，急得骑车在沿路寻找，高雄市小港巡逻员警和热心民众主动协助找回，25,000元薪水和证件失而复得，移工激动地连声道谢。
3: 有三名男子在昏暗的小港区大业北路路边低头捡拾物品，巡逻员警担心车流频繁危及安全，立即上前询问。
4: 就是捡到那个钱
5: 外劳啊，
6: 谁捡到的啦？
5: 我们一起看到的，
6: 有没有有一个人来派出所做吗？
3: 原来他们发现一名外籍移工骑车经过时，皮夹不慎掉落，千元钞票洒落一地，马上帮忙捡起。正当员警准备引导他们返回派出所清点之际，眼尖员警敏锐察觉前方有名男子正缓慢骑着微型电动二轮车，神情慌张，四处张望，疑似在寻找重要物品，马上拦查关心。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所长张玉书说：“
7: 经确认，该名25岁菲律宾籍移工即为失主，考量移工资深在台，语言不通且神情焦虑，员警用简单英文温暖安抚其情绪，并请其一同反锁，并在拾得人见证下当场清点皮夹，确认刚领到的新台币25,000元薪资与证件全数完好无
8: 损。OK, no problem.
3: 移工看到血汗钱失而复得，激动地向员警和几位好心人连声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古迹遇上 AI， 义正跨越时空。台南市推出义武金狮义正感动感光雕展演，展现文化创造力。魏经理的报道。
9: 来台南，现在你可以透过文化神兽 IP 金狮呛呛来场不一样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台南市府文化局推出义武金狮义正动感光雕展演，以台南深厚的义正文化为基础，导入 AI 跟数位科技，将传统义正从庙城街道延伸到数位展演空间。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10: 那呛呛呢，他会把西南寮新安宫金狮阵全路身段以及金狮的表演动作，将这些记忆呢转化为数位的内容，透过 3D 动画、沉浸式的投影、 AI 骨架的辨识、即时肢体感测以及影像处理等等，融入到林志宪老师迎妈祖长卷的义阵巡游场景当中，我们让观众从观看义阵进一步成为参与义阵。
9: 展演从

0: 10月1号到11月27号开放，分别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资安暨智慧科技研发大楼以及台南刑务所两大特色展域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3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市立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5: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就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星期三2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下所谓的非暴力沟通。既然有非暴力沟通，当然也就有所谓的暴力沟通。其实这两者的差异在哪里呢？蛮大的关键就在于，你的说话的方式以及角度。

先从学历来说，所谓的非暴力沟通哪里来的？这是美国的一位临床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博士。他在沟通的这个学界，说话的艺术的这个学界是很有名的。他自己说，他是受到一个哲学的影响。他认为言语有时候所说出来的话，其实反而是一种另外一种对人家有压迫性的暴力感，而这样的沟通方式有时候会切断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所以这种所谓的非暴力沟通，他的比喻如果用动物来比喻好了，他觉得这两种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种沟通模式叫做豺狼，就是那个豺狼虎豹的豺狼，另外一种所谓的非暴力沟通，意思就是叫做长颈鹿式的沟通。为什么把非暴力沟通用长颈鹿这个动物来做比拟呢？你知道

长颈鹿拥有陆地动物里面最大颗的心脏，心脏很巨大，代表的是它有很强大的同理心，而它修长的脖子代表它高瞻远瞩的视野，所以你看它如此的高大，但是呢它却让人家感觉很温和，对不对？尤其它脖子这么修长，它可以看的东西好远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短视者。因此在沟通学里面所特别强调的非暴力沟通动物的部分，就用长颈鹿让你来做一个想象。他强调的则是四个层面：观察、感受、需要，还有请求。你会说，啊，沟通还需要请求哦？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先把它套用在家里好了，亲子沟通上，你们家有没有？有孩子的房间像个，对你而言啊，直白的话就叫做像个猪窝一样。我们直接说出口的话，可能就会说：“哦，你的房间怎么像个猪窝一样乱啊？”然后你的感受的部分，你可能就会直接说：“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家，没有好好维护你的房间，让我看起来都生气。”然后再来需要的层面，则是会去指责说：“你太自私了，你只顾着自己，你看东西杯子吃完也不拿出来，零食吃完也不拿出来，整个房间乱糟糟的，你知道吗？到时候造成了有蚂蚁啦，有蟑螂啦，那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再来就是命令咯，很熟悉的场景，对不对？直接说：“你马上给我收干净，不然没收你的手机。”这一切很流畅，有没有？就很日常，是否在很多家庭一直持续在发生着？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所谓的非暴力沟通的话，来，我们试试看它可以变成什么样的说话模式呢？首先观察的部分，一般大家就直接来贴标签来评论了，比方直接就会讲说：“哇，你这个房间脏得像猪窝一样乱。”这就是一种评论跟贴标签。但是非暴力沟通希望你先做一个客观的描述，先把你的评论贴标签先收起来。客观的观察评论就是：“我看到你的桌上有五包没吃完的零食袋，地上有三件衣服。”其实这个跟你的房间像猪窝一样乱，其实是画上等号，只是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把批评变成一种观察。再来第二部分，我们经常会直接归咎说：“哦，你看你房间弄那么乱，你根本就没有在乎这个家，整个房子就你房间最乱。”在感受部分会建议换成一种情绪表达，可以好好的跟孩子说：“看到你房间的这种状况会让我感到很挫折很疲惫。”这是一种表达你的感受跟情绪。再来则是可以告诉他需要的部分，告诉他我需要的是一个至少整洁的家庭生活环境，还有家人的互相扶持。最终来咯，我们一般最后的结论就是命令，你马上被给我收干净，不然没收手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愿意换个方式说话，所谓的态度上我们稍微软化一点，改变成为

所谓的邀请，而且是具体的邀请，告诉他说，你是不是愿意现在花十分钟把你桌上的零食食物还有房间的垃圾清掉，而且把你丢在地上的衣服放到洗衣篮，只需要10到15分钟，我希望你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如何？有没有非常具体而清晰邀请他好好的把这件事情给完成？有时候亲子之间，经常会陷入所谓的谁对谁错。如果你愿意调整一下说话的时候，从观察到表达感受，还有最后的邀请他一起来做某些的事情跟改变的话，你有没有发现整个说话的氛围有没有温和很多？但是最终的目的不就是希望他把脏乱的房间整理干净？但是如果只是一味的命令，往往彼此关系紧张了起来，也许孩子房门砰一关，终止了所有的沟通。但是如果你愿意换个方式，像我们刚刚说的观察，先说出你现在看到的景象，然后告诉他你的不舒服，跟你希望拥有一个整洁的生活空间，再来就是你邀请他好好来参与这一项的整理的事情。有没有觉得孩子不甩门不关门而开始整理东西，这样子的可能性提高很多哦。非暴力沟通可以用在很多的场景，你愿意试试看吗？

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潘玮柏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啊，如果想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时间掌握一下哦。待会下一次的放行也是今天第四次从太鲁阁这里放行，还有天祥这两段放行的时间即将到来。而中横公路，我这两个月已经接续走了两次，一次比较远，从花莲一路到武林农场，到大余岭，然后再到梨山，再到武林农场。而第二次，最近一次，则是前两天中秋节的连续假期，跟家人开车来到天祥，而且在天祥这一带，大家还是可以走走看看的，包括走个小吊桥，来到祥德寺这边也都是没问题。但是开放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平常好像就大概4点钟，而如果假日的话，大概祥德寺这里的这个入口，它可以开放到傍晚的5点。但是你也不要这么晚啊，因为最后一次的放行，在中横公路最后一次的放行时间就是5点到6点，所以不要太晚下来，时间控制一下喽。这就是目前在中横台八线花莲端的部分，这里有几处的这个管制放行的时间，请您掌握。而过了天祥之后，官员到天祥这一段，还是有多处的施工，同样，4点半钟之前双向通行。官员116公里，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45.5 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2公里到29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连接车翻覆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88.1公里过竹崎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先前在北上204.7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林口到燕巢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铁片，台66线西向20.6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0,000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2: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

0: 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1: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2: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1: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1: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到7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2: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

0: 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魔力红在台湾也有相当多的歌迷，而在接下来三个月后，他也要在南台湾开唱了。而讲到开唱，这位日本的创作型的歌手 Yoli， 时隔一年，再度登上小巨蛋。一样，大家抽签抽到翻掉啊，一样是秒杀。

0: 最近开演唱会很成功的还有谁？还有包括像是萧煌奇，成绩也是相当不错，而且他这一次这首歌曲很可爱，是他跟李炳辉合唱的。
1: 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0: 他们两个的名字组合起来，李炳辉的辉，萧煌奇的煌，会正经呢，伊那开一个旅行社吼，你敢会惊？当然不要萧煌奇自己带队当向导、当领队就好了。

今天我介个最哈，这是萧煌奇阿哥李炳辉所演唱的歌曲。最近要开演唱会的还有他，太伟俊，即将在下个礼拜要来开唱。

这首歌曲算是我在开车的时候还蛮固定的一个歌单之一哦，就是派伟俊所演唱的歌曲。而派伟俊，不管你对他熟不熟悉，其实他在歌坛里头也跟很多歌手合作，尤其周杰伦对他也是非常的赏识的。除此之外，像他也跟小乐吴思贤啦，还有李浩伟啦，甚至他也会跟方文山来做词曲的配合。除此之外，还有呢，他还会跟陈芳语啦等等很多位歌手来做合作，尤其包括帮他们作曲。所以你会听得出来，哎，他的曲子风格，没错，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风格。这首歌曲来自于娄俊硕，也是派伟俊跟他的合作。

哦，这也正是派伟俊的作品。3:28，交通状况，在我们音符下午茶和您来分享音乐圈的一些动态之外，路况一样提醒大家，在走台30线的部分，4K 南瀑布路段，还有9K 的卓乐路段，这里都是在白天，都是采取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苏花159.4，傍晚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打电话给我们0800-000-123。按照我们的语音提醒，请您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喽。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表示，地震原因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到欧亚板块下方所引发的碰撞。由于震央距离台湾本岛遥远，因此只有宜兰、花莲、彰化、云林、嘉义局部地区感受到二级震度。不过未来仍要留意三天内可能还会有规模5的余震发生。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返48000大关，主要全指股联袂走阳，带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多头轮动，盘中涨幅收敛，中场上涨308点，指数收在47940点，成交量8756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美债殖利率拉升，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黑，但受惠于半导体优势，费半指数逆势上涨，台积电 ADR、 联电 ADR 与日月光 ADR 纷纷收红，激励台股半导体晶圆代工与封测类股早盘以47767点开出，上涨135点，随后一路攀升到48000点。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开盘重回2495元，联发科上涨100元，以5010元开出，台达电则净扬4%。分析师陈立伟说，
2: 美债殖利率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高点，它有的人是看5年，有的人看10年，有的看30年。当然它利率越高的话，但我就是买这些债券，就是代表我获利的一个殖利率嘛，那我就不一定投资股市。股市是有可能大赚，但是也有可能下跌的时候会赔上资本利得嘛，会有一个吸金的资金的一个挪转效应。
1: 分析师指出，与美债殖利率相关的指标包含通膨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回档，减缓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本周还可以密切观察即将公布的美国物价指数、非农就业报告，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的最新一季财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南有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表示他接到医院药剂师的来电，说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4: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3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3: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即使烤熟也没办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如果食用之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应该尽速就医。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5: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6: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这就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哈。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 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5: 汪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

0: 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2: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1: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2: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1: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2: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1: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2: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3: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3:43。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陪伴大家现场节目。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不管你在花莲市区，不管你在花莲的任何一个乡镇市哦，看到任何交通状况，比如说有事故，或者是有物品掉在马路上了，甚至有施工或者是有一些修剪路树的占用，或者像最近我看到蛮多在换挂这个广告的旗帜哦，像这种在换的时候，他们一样哈，会有一台或者到两台的车子，而且换也是需要时间，就会慢慢的移动式的，相对的这也会占用一些车道。所以如果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有占用的状况，需要提醒其他的用路朋友，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不管这个占用会是多长时间，我们就及时提醒其他人咯。而今天中横公路到现在这个时间只剩下傍晚5点到6点，天祥到太鲁阁这一段最后一次的放行，错过5点到6点，再来就要等明天早上，第一档就在6点半钟。中横现在施工的地方包括九曲洞慈母桥、西畔宁安桥，但是你只要掌握放行的这5次时间，你都可以畅行无阻。

哎呦嘛，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啊，哎，有一些小小的东西，但是呢，也许你疏忽了，里头有所谓的锂电池。哎，拜托，真的不要随便乱丢。还有这种瓦斯的高压空瓶，这也不是不能乱丢的。尤其最近中秋节，大家才刚烤完肉，如果你有使用这一类的东西，还有像是那种手持式的小风扇。哦，有的里头你可能装电池，或者是本身就已经有这种含锂电池的话，现在这种含锂电池的小家电越来越多了。然而你看花莲地区这两天就陆续有这样子资源回收车的车后斗发生冒烟跟起火的事件，目前推估应该就是民众朋友把这样的东西丢进去了。而这样会有哪些东西？你想想看啊，你平常家里面，比如说那种捕蚊器、捕虫器、捕蚊灯或者是捕蚊拍像网球拍一样那种捕蚊拍，里头经常也是有这样子的锂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还有像是家里有电毯的话也是会有。那现在很多咖啡磨豆机里头同样也是锂电池，还有啊男生用的比如说电动刮胡刀或者比如说电剪法，像我们家可能就是之前会有那种剪小狗用的电剪那一样，反正就一条充电线，然后它就可以有电的，然后这里面经常就是有所谓的锂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大家都要小心，千万不要随便跟其他的资源回收物放一起，然后就丢在资源回收车里头。这种电池类的东西，切记一定要另外放，否则真的会对车子还有辛苦工作的我们的清洁队的人员造成一些的危险哦。

金立光还记得吗？哈、啊，当时黄立成、马季他们几个大男孩所演唱的歌曲，而刚刚听到的这则是后来又重新来做编曲的 remix 版本。好，那在今天交通情形，假期结束了，大家已经恢复了上班上课的第二天，所以交通的部分，不管是苏花，或者是东海岸，或者是花东纵谷公路，整个行车状况都是很好的。然而大家走到马太安溪的钢便桥，麻烦一下工区的速线、哦、控制一下，大家会从前后的可能60到70，然后慢慢速度变慢，大概时速会希望在40左右。因此有的朋友们来到马太安溪的钢便桥这里，还有在台十一线花莲大桥这一带也都是施工的区块，大家来到施工区域哦，因为很多都会车道缩减，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指标，请大家减速慢行。而如果您看到前面指标已经告诉你说前面工区有速线的时候，请你就提早就把速度慢慢放慢下来，不要赶，因为当大家放慢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你没有保持适当车间距离啊，一个不小心彼此就会擦撞在一块了。有时候出门啊，一旦遇到这种碰撞很麻烦，尤其当你如果还在赶事情，或者是来花莲玩，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遇到事故，哇，那个整个心情哦都会变得很差的。就请大家行车的时候安全

是你随时要注意的，一定要非常的聚精会神的开车，真的精神不济请切记，就让车子好好的停下来，让自己好好的重新恢复好精神再驾车。今天这部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您的收听，明仔无，人一点再会，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造成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南下32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许多碎石头。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3号北上185.5公里龙井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十九甲线北上32.4公里新市交流道前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哈？
1: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0: 哟，啊，有什么问题？
1: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2: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1: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2: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0: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2: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1: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2: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30号啊，那也就是说呢，今天过完，明天呢就迈入了光辉10月。好，大家有没有感觉呢？可是可能那个时候刚好在忙点事情哦。那今天下午呢1点的时候呢，发生了瑞士5.9的地震哦。那中央气象署呢已经说明了，这是属于板块的这个碰撞隐没的独立事件。那所以呢，跟先前的

强震呢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全台呢也没有重大的灾情传出哦。好，这事呢也就是在今天下午发生在我们台湾东部的海域，也就是在县政府呢东方136公里的地方。

好，有关下午的这一个突如其来的这个地震哦，那主要呢是在县政府东方136公里，也是属于呢我们的东部海域的部分哦。那它是属于极浅层的地震，那瑞士是5.9，那全台呢是有感的，那包含了花莲县、宜兰县、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呢，最大的震度是到2级啊、哦。那至于在北部地区呢，双北还有台中、台南、高雄呢是最大震度是1级。那这个部分呢还好哦，并没有灾情传出。那气象署呢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啊、哦，那吴主任他也表示说，这个地震呢是菲律宾的海板块呢跟欧亚大陆的板块在花莲东部碰撞了，那因为呢造成了这种隐没的状况哦，所以造成了，那由于震央呢距离台湾本岛还远，那因此虽然有规模达 5.9， 但是呢我们在本岛里头体感的震度呢还好哦，那也就是到达大概2级左右。那当然呢未来的余震的预警呢气象署还是要提醒哦，虽然说这一次呢是一个独立事件，是一个独立事件哦，那不过呢那未来3天之内呢可能还会有余震的情形。那这里呢就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务必多加的注意，多加的小心哦，那注意这个零星的摇晃的时候可能会有落石，那出门在外呢也要多加的注意，多加的注意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形。那再来呢就是可能余震发生的状况，那根据呢中央气象署啊，那相关的最新的气象情资还有呢这个震度的报道呢，在我们的景广的各个节目当中呢也会随时的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天是礼拜三了哦，那哎，因为呢礼拜一是教师节休息的一天，所以呢昨天只上了一天班，那今天就已经到了礼拜三，又是小周末的下午了。那今天的清晨呢，相宜依然起个大早哦。那朋友们呢是和太阳比赛早起的，那我呢是必须要叫太阳起床的人哦，因为呢我比较远，所以呢天还没亮就得出门了哦。那主要呢在清晨呢这个花莲港花莲港这个港区的部分呢，伴随着温和的日出阳光呢，总是给人一种呢非常的平静而疗愈的力量哦。那我相信只要呢一早看到美丽的晨光，而且呢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呢，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打起精神来那份美好的感动。还有呢就是花莲港区呢有许多的朋友，包括呢会叫的，包括呢绿色的，那包括呢不管动还是不动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呢在金黄色的朝阳还有呢阳光的映衬之下呢，那远眺太平洋的日出啊，真的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愉快。包括呢这一天来说，那来到花莲港的景观桥，那或者是在往南走来到向日广场，都是呢充满着欧式还有呢南法风情的彩色的建筑啊。那所以呢在清晨的第一道曙光

是呢，今天没有那种快乐小镇那种出国的感觉哈。不过呢，今天很幸运的就在朋友的朋友里头呢，出现了一位外国朋友哦，是来自于法国。那目前呢，正在政治大学的传播学院呢就学的同学。好，那当然呢，也让我们感觉到了有朋自远方来呀，不亦乐乎。这位德国朋友呢很棒的就是那曾经呢有一年的时间他是在慈济大学学中文，然后呢又回到了德国去拿到他的学位之后呢，那近期呢又回到台湾第三个礼拜那第三个礼拜呢又遇到连续假期，所以呢这几天是在花莲度假。那今天呢应该说现在他已经上了火车，已经要回台北的路上了。那当然呢，相宜在此呢也要祝福这位德国朋友在也就是在台湾的求学期间呢一切都是顺利的。那同时呢有空再回来花莲齁，有耶，我们有相约，相约说那大概就是寒假吧。对呀，寒假回来那当然呢又会是不一样的风情。那尤其呢在我们花莲港呢这个春天也就是现在是秋天，那等他寒假回来呢就是迈入了冬天，即将到春天齁，那又是不一样的花莲港了。那花莲港的清晨的日出那种阳光呢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在紧邻海岸线的部分那整个绵延的步道呢感觉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享受的。

通常呢在这个清晨哦，那多数人呢可能还必须在休息的这个休眠的状态之下，那应该说沉浸在梦想当中哦。那其实呢万物已经是处在黑夜跟白昼交替的这个温柔的边界，也就是蠢蠢欲动了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花莲港正悄悄的上演着呢一场场无声却非常震撼人心的光影的序幕，那许多的朋友呢已经等待在呢他觉得一个非常理想的位置了哦，来等待呢清晨的第一道曙光。那当然呢清晨的花莲港那一抹这种非常温和相随的日光出现哦，那这份晨光呢是跟海洋所交织出来的风景，那所以呢是视觉上的飨宴，那同时呢也带来这一天非常的平静而有疗愈的无形的力量。那所以呢相宜非常的期待每个礼拜三哦。好，那只要呢朋友他没有回台北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去叨扰他，我们都可以去呢属于他的空间，属于呢他所分享出来的空间。好，那非常的感谢在今天早上呢相宜有这么样的一段哦，也就是第一道温和的阳光落在这个海面上的时候呢，那种微微的温热的感呢就好像呢一双双厚实的手掌哦，轻轻的抚摸着大地哦。那当然呢不管是生活紧张所在心里头呢进行的这个防备，或者是说呢还没有清醒，刚刚呢跟太阳比赛刚起床哦。不过呢在这样的晨光的拥抱之下呢，我相信也是非常的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9了，那湘怡呢赶快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台八线的部分哦，台八线在霍然亭这个路段指标是 157.7 公里，那由于呢也就是路基的缺口的这项施工哦，那所以那有这个道路状况的调整的措施哦。那这个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6:30到8:00，还有呢就是9:45到10:30，接下来就是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2:45到3:30，再来呢就是5:00到6:00，这五个放行的时段，那听起来这个时间似曾相似

啊，那跟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还是略略的不同，而且呢有稍稍的提前，那所以呢主要也是要配合天祥到泰鲁阁之间的这个行车的状况，所以呢在这个路段上呢都

这是在台八线的部分哦。那回到台九线的部分呢，要提醒您，就是在大清水明隧道了。大清水明隧道在指标 159.4 公里呢，由于呢这个隧道的这项施工哦，那所以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来到呢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南下来到指标231公里，北上呢来到233.7公里，注意了注意了，那前面呢有限速40公里。好，至于在瑞北路段，也就是指标在253.5公里的地方呢，因为配合台铁的施工，所以全天候呢是有交通管制的，车道会减缩，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

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先来看看的就是九公里这个路段哦。那指标呢是在9.4公里的地方。那另外呢，观音路段指标在39.8公里。好，至于呢，在44.3公里到44.9公里呢，分别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至于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呢，指标从9.1公里开始到8.2公里哦。那这里的部分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

这个快乐是什么呢？是庾澄庆的那种快乐呢，还是接下来我们的阳光爱哦所告诉我们的重写快乐？快乐要怎么重写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咯。

经来到了4:26了呢。哦，那相宜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那快乐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呢是一座孤岛啊，我们呢都是彼此的一部分。那当然呢，这句话是其来有自的啊，是来自于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哦，他的著名的这个散文集里头的一句名言。那他说呢，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成一体。那当然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呢是相连的，每个人呢都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哦。那就好像呢是土地是连在一块的，那当然呢，别人的痛就是我们的痛，我们在彼此的脆弱跟共鸣当中呢，能够呢彼此的相互的成全，才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好，那这句话呢就是我今天早上呢在这个花莲港区呢走着走着呢就看到了。好，这句话呢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会成为孤岛的，我们都是彼此的一部分，跟大家共同来勉励。同时呢也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胜二号演习在10月14号登场，今年的演习将延长为10天9夜，采取24小时的昼夜不间断演练，并且将演习场域调整到了北部地区，来强化实战化的训练。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国防部今天公布陆胜二号演习规划，10月14号到23号由陆军校准部、编程统裁部、269旅及564旅以最大兵力投入实兵实装对抗。首日564旅将向北实施机动作战，269旅则在北部地区实施防。

0: 防御，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核心。陆军教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1: 为符合作战防卫作战重点以及区域调整至北部地区，使部队首忍作战地境内地形要点及兵火力部署运用，为验证作战区指挥机制，由军团编成上级指挥所。
0: 陆军说明，今年演习从过去7天6夜延长为10天9夜，全程24小时昼夜不间断操演。另外也将 TTN、OneWeb 等直管及备援通讯设备，以及陆区第三代系统 MYA2T 战车等新式装备纳入战术运用验证，并运用部队现有无人机执行侦搜及攻击，磨练从侦搜到打击的完整及杀练。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警警破获了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照了诈防条例等185罪重判了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今天减轻改判为18年的徒刑，还可再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4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施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吃骨质疏松的药物也要顾牙齿。屏东基督教医院提醒，在拔牙、植牙之前，请务必要先告知牙医目前使用的骨质疏松药物，要让医疗人员能够更完整的评估治疗风险。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台湾骨质疏松盛行率50岁以上女性超过40%，男性超过20%。一旦发生髋部骨折，后续可能会面临到长期卧床失能，甚至一年死亡率高达25%。因此，及早治疗相当的重要。然而，许多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部分骨质疏松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有1/1000到1/1000的几率并发颚骨坏死。平肌骨科骨质疏松特诊主治医师黄哲南说：“开始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之前，一定要先确认牙齿跟口腔的状况。
5: 有一些骨松药物会导致颚骨坏死的风险，发生几率大概1/1000。那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很多病人会因为担心这样的风险而选择放弃治疗骨质疏松症，反而要面对骨松跟脆弱性骨折的风险，其实是更不划算的。
4: 而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也应该每3到6个月定期接受牙医检查与洗牙，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口腔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此外，今年研究也发现，部分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非典型股骨折，因此如果治疗期间出现持续的大腿或属膝部疼痛，即使没有明显跌倒或撞伤，也应该要尽快的告知医师，由医师进一步评估。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白天真的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午后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的这些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约33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跟一些西半部内陆地区可能有35度以上，甚至不排除再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紫外线还是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目前下午在关岛附近形成新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30号，目前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3200公里左右。

0: 未来它的环境有利发展，会持续的往西北方向进行，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它发展的趋势。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2: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0: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2: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入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5: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1: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4: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5: 我也看到旁边号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1: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6: 违法？
1: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4: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1: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6: 遵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妈，那家一号我多半去买东西哦。做阵个就忙食机器。
8: 你成个无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着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无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在听歌之前呢，湘怡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南区的部分哦，台23线呢，也就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还有台30线的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以及在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现在呢，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且都是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春面乐队，好，我们的客家乐队哦，那带来的这首歌《爬山》。好，希望礼拜三呢，让我们用这个爬山的精神哦，让自己呢更加的有精神。

0: 老婆，我电话还没响三声，你怎么就接起来了？
1: 我知道，这个时间一定是你们打回来的啊。
0: 不行啦，我和爸爸妈妈都很担心你会被诈骗集团骗了。
1: 不会，我没有这么傻啦。
0: 那我来考考你，走的或走不的？
1: 哦，走的啦。
0: 走的，按照诈骗集团指示下载投资理财 APP 吗？
1: 当然走的咯。
0: 走的，按照诈骗集团指示去银行操作 ATM 吗？
1: 呀，没走的。
0: 如果接到不认识的电话要怎么办呢？
1: 哦，我会我会，一听二挂三查证。
0: 那反诈骗电话走的打几号啊？
1: 打165就好嘞。
0: 哇，我的阿婆100分，好聪明哦，懂腔懂腔。
2: 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及独居老人，提高警觉，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减少损害，达到全民识诈及阻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全民打诈，大家向下来。天下的沙菲亚，便宜的钱都天错的红线，莫不应便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是的，接下来呢，相宜要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收听的就是呢，孩子心中的

Superman。 那其实呢，孩子他还说，哎，东定影像哦，东定影像就是很可爱的。那邀请我们很可爱的摇滚童谣来唱这首歌呢，东定影像，定影像哦，也就是好可爱。

是的，安定一下哈。好，这个像呢，就是昨天我们呢，就是欣赏的树蚕藤，藤蚕树啊。那歌词里头呢，有一句是“有眼脏有像”哈，就是这个藤席的席，就是安定一下的像。还有呢，就是藤席的席啊，“有眼脏有像”。好，那这样子呢，大家应该有记住了哈。有眼脏有像，暗定一下，就是呢，暗定一下就是好可爱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相宜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呢，除了我们的阿苏狗给采佛店，在这个阿树哥的杂货店前面的那个大榕树，那棵大树下面哦，那其实呢，在我们花莲也有好多的树，那也有好多的故事。我们现在呢，就走进我们的花莲市区，来到呢检察长宿舍。好，检察长宿舍呢就在三民街跟捷悦街口哦。那其实呢，相宜每次在经过的时候呢，这个应该说那个范围四角形的这个四个角落呢，那四棵树哦，真的

是的，湘琴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呢，在三民街跟节约街口啊，那其实呢就是靠近我们的中正路，在麦当劳啊，麦当劳旁边这一段这个三民街啊，那当然呢这一栋属于呢历史建筑在利用啊，那当然呢也活生生的做了一个历史的见证者。那当然这是一个日式的建筑，好，日式的建筑呢这个周边哦，周边那百年的老樟树，还有呢老榕树哦，那当然呢最最大的这个指标呢就是那棵很高大的而且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老樟树啊，那它是在日治时期呢，也就是在新建这个官舍的时候呢特意保留，而且呢是栽种下来，那而且是保留到现在啊。那这个老樟树呢在我们台湾历史上的地位呢是很高的，因为它曾经是世界上呢第一个樟脑王国。那像小的时候呢我就记得这个皮肤痒啦，或者是这个被蚊虫咬伤呢，哎，我的阿太哈，我的曾祖母呢就拿那个樟脑油涂一涂。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小时候啊，不是我会长头丝，可是呢到了学校之后呢，哦，真的是一窝的头丝哦。在我们那个年代呢，小女生头上呢是会长头丝的。好，那个长头丝怎么办呢？那我的阿太呢有办法，他就是用樟脑油，就是擦在呢这个头发的患部哦，然后呢啊包起来，好，把它里面的这个头丝软啊，头丝啊，把它闷死，好，再来洗把它洗干净哦。所以这个樟脑油哦，樟树呢跟我们的生活呢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好，那说到呢位在我们的也就是检察长宿舍这周边的这些老樟树呢，那当然哦，现在有朋友呢，如果你现在正在经过这个路段哦，就是在三民路跟节约街这一带的话呢，那其实不只止呢在这里啊，那靠近呢也就是在我们的靠近林森路这一带呢，也许有许多老樟树哦。那其实如果刚好走过的话，不妨的看一看，因为每一棵树呢都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见证者，走过路过也真的不要错过了啊。那尤其呢在节约街这一条啊，这一条路上的那一侧的老樟树呢，那有趣的是呢，它在前几年，也就是凯米台风来的时候呢，那当然哦也就是没有办法幸免哦，那甚至呢是连根拔起，但是呢经过了这样的一个修复之后呢，周边的绿植也经过重新的修剪跟扶正之后哦，那所以呢现在我们在经过的时候啊，不管你是骑车经过、走路经过，或者呢你是搭车经过哦，你都可以观赏到呢，就在我们的三民路节约街这一带，还有包括我们的明理路啊，明理路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百年的历史，那同时呢也见证了在这一带呢从日治时期到现在整个的一个我们花莲港区的一个发展。

走过路过花树下哦，地法苏哈，那我们大家呢就不要忘记，同时呢也看一看哦，属于呢我们花莲的在地的历史，那也就是呢在我们的三民路啊，从我们的中正路呢，中正路也就是美伦坡这里呢往下走，往这个中正路的方向哦，那同时呢也就是在右转的明理路之后这一带哦，真的是很棒的，而且呢是历史古迹再利用的场域，那再来呢还有百年的榕树樟树呢也见证了这一段的历史。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

0: 这一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在花莲县的丰滨乡公所呢，推动了建新的图书馆，融合了山海地景跟在地文化，建筑形体呢回应了圣山层叠的意象。完工前呢，就以建筑规划获得了2026年的国家卓越建设奖、公共建设类的金质奖。丰滨乡公所表示呢，虽然在乡公所是在民国78年的时候启用，已经有将近40年的时间了。为了改善整个图书馆的读书环境，还有呢拓展公共服务的功能，所以争取到教育部的提升公共图书馆的阅读环境计划，补助新台币7000万元。那同时呢，在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也挹注了2064万元。花莲县政府以及市公所呢，也就是自筹了1180万元，来推动呢整个新建的新馆。在113年7月的时候，动统仪式之后呢，工程持续的推进。原本呈现在设计的图面上的建筑轮廓呢，已经逐步的成型了。在规划以及设计的团队建筑师陈恒文表示呢，新馆是以山海之间的设计为核心，同时建筑的形体呢也回应了圣山的层叠的印象。整个空间的纹理取自呢石梯坪的岩层的起伏，而且呢是透过了光和风还有视线的引入，使得建筑从自然的连接周边的环境，转化为丰滨特有的山海跟土地为建筑的语汇，同时呢也让图书馆成为了地景的一部分。预计呢，在新馆的主体结构是今年的12月份将会完成，同时室内的装修的工程呢正在办理采购作业，后续的建置相关的设备呢以及启用的准备，预计是在116年启用。继续呢，来关心的是，在花莲市的富祥街，有一名48岁的独居男子，疑似呢没有带钥匙，凌晨返家，想从大门上方的20公分大小的缝隙钻入，却卡在半空大概30分钟，被发现时已失去了呼吸心跳，幸好经过警消破门救出送医之后呢，恢复了生命迹象。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监视器画面还原事发经过，独居在花莲市富祥路的48岁盛姓男子29号凌晨12点多返家时，疑似发现自己没带钥匙，试图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门缝钻入屋内，下半身进入一半卡在半空中长达约30分钟，直到有邻居目击通报警消。
2: 是看到他掉在那个洞里面，这样出来就是身体倒掉，头朝外面。
1: 自强消防分队长尤明信说，
3: 民众受困于金属制的小门，发现啊该患者欧卡，
1: 幸好盛姓男子送医抢救之后恢复呼吸心跳，还在医院救治。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详细意外发生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4: 我们要调查男子住于该处，详细发生原因尚待厘清中。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切勿贪图方便钻越门窗或狭窄缝隙进出，以免发生意外。如遇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警消将及时提供协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继续来看到的新闻是，花莲县政府，也就是回蓝行动引擎的论坛，今明两天呢登场了。首先邀集的是来自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的3位国际讲师以及4位国内讲师共同交流，首度以轻创与地创同时呢双主题的方式呢并行来规划议程，串联了国际的经验以及在地的实践，带领青年朋友与地方团队呢从交流思考走向实际的行动。在这次的论坛当中呢，也邀请了7位讲师，分别代表着社区营造、还有政策的制度、微型的经济、学术政策、人才与产业创新、空间活化与台湾在地长期实践等不同路径，希望呢能够让与

位者依照自己的条件能够找到最适合的行动起点。首日聚焦在青年创业，安排案例呢，主要的讲座还有问题在交流，还有快速对答，资源的导入，还有媒合的工作方，同时呢，也借由参与团队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案，完成能够承诺在100天的清单。而且在论坛里头呢，所获得的想法与资源转化之后呢，在后续可以执行的行动。第二天呢，会聚焦在地方创生，从体验经济

以上新闻由张涵编辑，湘怡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关心地方上的大小事。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好在新闻过后呢，时间来到了5:10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呢，在我们花莲最新的道路的状况哦，那首先呢，我们关心的是北台湾的交通的动脉哦，那也就是呢，在现在台九线的中横，也就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台九线呢，在中仑隧道跟仁水隧道里头呢，车速是维持在60到70公里左右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的。在隧道里头呢，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同时呢开启大灯。那接下来呢，来到看到我们市区的部分啊，那现在呢是下班的时间，难免呢车多人

的，所以呢，重要的路口在我们的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一带，然后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哦，请您呢多加的礼让。好，那至于呢，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的部分呢，那当然现在呢天色也渐渐的暗下来了啊、哦，那或者说您现在呢要走台九线的部分，那看起来呢，也就是在我们的马太仁溪便桥这里，请您要减速了。那这里呢有限速是限速40公里。那至于呢其他的道路状况，目前状况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不过呢山区道路的部分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路况多变，因为呢今天下午突然呢又来了一个地震哦，那恐怕呢土石松软的情形，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多加的小心，非必要的话呢，请您不要行驶山区道路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也就是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哦。那也就是在6:00过后呢，车辆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那6:30呢开始到明天的清晨6:30呢是实施夜间封闭，那就没有办法通行了。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在清晨呢，万物正在苏醒当中啊，那也就是在黑夜跟白昼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温柔的一个边际当中呢。那如果站在花莲港边的话呢，空气当中是带着一丝丝属于太平洋的微微的就是冰凉哦。那远方的海平面呢，也就是海平线哦，渐渐的由深邃的幽蓝转为呢一抹淡淡的鱼肚白。那随后呢，橘红色跟金黄色的这个很像水彩一样的天幕呢就晕开来了。那所以呢，天地啊，真的是一个大荧幕。那当然，太阳终于破晓而出的话呢，那种光芒哦，虽然刚开始呢不甚这个耀眼夺目，那也不带有也就是正午之间的灼热感，那而是呢是一种非常的温和的谦逊的这种姿态呢来迎向人间。那一道光线呢缓缓的，也就是迈向呢这个海平面上面哦，那好像呢让这个海平

面呢镀了一层的碎金一样，那也温暖着照亮了红色的这个景观桥，还有停泊在港湾的船只。

好像呢我们就按下了慢速的播放键哦。那同时呢潮起潮落的就好像大自然呢平稳的呼吸也引导着我们呢调匀哦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步调。那但是呢也就是希望能够啊像这个太阳呢缓慢的升起的那个节奏感不急不徐不快不慢的走在自己的轨道上。那也提醒着我们呢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而且呢不必总是行色匆匆。

当这个温和的阳光和你相遇之后呢，这段时间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当然这么早没有工作的打扰，也没有呢需要处理的代办事项，那只需要让自己看着光影的变化，听着海浪的歌声。有人说太平洋会唱歌，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日出的人呢会就是可以发现哦，在这里呢有属于大自然的音乐，那同时呢看见朝阳耀出海平面的那一刹那哦，就突然有了答案了。确实这就是属于大自然的疗愈魔法，它不言语却可以直击心灵，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最新的一种力量，重新出发的勇气。

清晨的花莲港呢，用它独有的温和的阳光，为每一个愿意前来的人呢，提供了一个心灵的避风港。所以呢，这个阳光的光芒呢，并不强烈，却可以照亮内心的幽暗。这股力量呢，是不喧闹的，却是呢，可以跟自己内心来对话。当太阳呢完全升起的时候呢，金黄色的光芒也就是洒遍了整个港区。这时候呢，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很友善的朋友呢，或许经过你的身边，都会跟你说一声高早早安。那我会跟他说暗走好。那当然呢，花莲本来就是一个族群融化啊、族群融合的一个社会跟一个环境哦。那希望呢，未来的日子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每个人都不同，但是呢，只要我们想起在花莲港那温柔相随的晨光，我相信心头呢也会升起许多的暖意，陪伴着我们继续的温柔，而且呢能够坚定的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前行。那这是呢在礼拜三的日光会当中呢相宜有的这个深深的体会哦。那同时呢也在今天的秘密花园当中呢，带着晨光的温度跟大家呢温柔相随。那其实呢也希望能够啊，那给我们呢看到了这种大自然的力量，那同时在这个力量当中呢，生出我们自己的勇气。好，那接下来呢，就在林慧萍这首歌曲《走在阳光里》，那希望呢大家都充满着活力。那同时呢，时间已经来到了5:26了，接下来我们要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刑警大队与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搭配 ATAK 即时态势感知技术，锁定潜逃新竹山区的中信诈团主嫌，陆空甲级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遭诈1400万元。请听报道。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捡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2: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侦检警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供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结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彰化县政府积极保存文化资产，全额自筹编列2亿多元经费，办理彰化郡公有宿舍群修复工程，未来将蜕变为南郭青创基地，成为青年实现梦想与理想的。

0: 的重要孵化场所。黄俊伟报道。
1: 原彰化郡公有宿舍群到现在已经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治时期建造用途就是官舍使用，县府在108年正式登录为聚落建筑群，整体聚落完整保留了珍贵的日式风貌，是彰化极具保存价值的文化资产。县长王惠美说，
2: 那今仔做的这个是叫做上洞哦，那这个有一点啊，像咱的这个啊，这上洞它的部分就是把当时的这个主事者啦、建筑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建筑师或者我们的营造商全部都写在上面了。那我们用这个修旧如旧的一个模式，所以今天把过去日治时代的这个啊洞闸跟我们现在的洞闸一并的放到我们的这个宿舍上面。
1: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在修复过程当中发现保存完好的日治时期洞闸，洞闸是早期日式建筑在新建物上梁仪式当中记载主持新建的主官、监造、承包商及技术人员及日期等资料，一块直立木牌，仪式完成之后将它固定留存在建物的主体结构上。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客家委员会公布115年客语家庭表扬名单，全台共表扬548组，其中新竹县共115组获得表扬，居全台之冠。许海伦报道。
3: 新竹县在校园客语推动上同样展现丰硕成果，客家委员会日前公布115年度客语能力基础级及初级全国认证报名统计，新竹县共有2013人报名，居全国之冠。新竹县政府民政处处长陈建纯说，
4: 那我们客语家庭呢，因为它就是需要一个全家的投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老中青三代哦都能够一起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做沉浸式的教学。那我们也从这个十位数然后到百位数的这个家庭来获奖，那这次呢能够得到这个客委会的肯定哦，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整个的客语家庭的推动政策呢走的方向是非常的正确。
3: 此外，新竹县政府举办刻在我心里的笑话短影音竞赛和客语家庭出动招募计划，即日起征件到10月11号为止，欢迎民众发挥创意，用客语记录家中有趣的日常，最高可获得5000元奖金和客语翻翻书等奖项。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台中晴天31度，新竹、高雄、台东、花莲晴天29度，宜兰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7: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6: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7: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6: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7: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6: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8: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9: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1: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2: 爸，我们回来喽！
11: 阿公阿公，
12: 我刚刚看到阿公的田。

0: 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1: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2: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2: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1: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咯。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说到马太安溪桥梁这里呢，那当然湘怡要补充两则道路状况啊。那也就是在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的11点过后，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的工程，要吊挂这个运输钢梁啊，那所以呢，也就是从台九线呢，从东澳到南澳，指标从113.5到123.4公里。那来到花莲呢，也就是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呢，在十一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哦，那会有呢相关的管制措施，那主要呢是会先封闭北上车道的部分哦。那另外呢，也就是在清晨的12点50分到凌晨的1点半呢，全线会封闭啊。那相关的管制措施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那也请您配合管制的时间哦，那避开这一项呢管制的这个情形。那这是呢在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因为呢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的钢梁的运输作业，那也请驾驶朋友呢事先的，那也就是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啊。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39分，哎呦，跳了一下已经变成5点40分了。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的宝乔乔跟陈美凤啊。那湘怡呢今天早上一早来到了花莲港，那有看到尊驾，那我们来听听这首呢由他们共同所唱出来的《船只尊驾》。

0: 快乐，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为着生活，每日就来洗身躯。
4: 侥幸哦，啊，洗身躯，窗啊门嘛唔通关到白啊白白。
3: 哼，啊，人是过花，惊人哦会偷窥呢。
4: 惊偷窥，啊，万不能一氧化碳中毒，啊，过花嘛赶快来天上灰。
5: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请保持室内通风。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6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在我们的封冰箱呢，也就是台十一线啊，那经过了我们消防队那个消防栓哦、啊、那个路段之后呢，在南下的部分呢，再往前，也就是来到指标50公里的地方。那一般呢，公车路线都会在这里设站啊，那就可以下车了。那在下车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期待的，也就是在明年开始呢，明年开始我们封冰箱的这个新建的图书馆呢，就在这里，也就是台十一线的指标5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封冰的街上啊。那相宜要说的是呢，我就是好几次呢在这里等公车，那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这栋建筑的造型真的非常非常的奇特啊。那好像呢就是一个船啊那种感觉，那真的跟旁边周遭的那些房舍呢是不一样的。好，那当然呢这个建筑的轮廓哦已经是逐步的成型了，那整个设计的核心呢，就像刚才像你说的哦，有这个山海的感觉，而且呢形体的这个样貌啊、整个建筑的结构呢，就是要回应啊、回应在地啊、所谓呢这个层层叠叠的这个山的这个印象啊，那同时呢这个空间的纹理这个搭配呢，就是来自于也就是我们封冰的石梯坪啊，石梯坪呢这个沿岸的这个起伏的造型，那所以呢可以期待的就是下一次呢我们的驾驶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呢你搭公车经过的话呢，就在指标50公里的地方旁边呢，就是刚好是这个超商店家哦。那或许呢，你搭公车在这边下车，那或许呢，你开车经过这里需要休息一下啊、那就在隔壁，就在隔壁，就是我们的新的图书馆，而且可以期待呢，也就是明年度啊，除了这个硬体的设备完成之后呢，再加上里头的室内的装修的工程呢，那整个后续的相关的设备如果启用的话呢，那当然哦，来到这边看书，来到这边借书，来到这边阅读的朋友呢，感觉呢是相当相当不同的。那所以呢，即使哦，开着公车啊，不是开着公车，搭着公车，开着车，或者呢想办法来到这里呢，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啊、那可以感受到山海之间的，而且呢又有一种阅读的知识的飨宴。

那回到我们花莲市区呢，也有一个非常棒的哦，那也就是呢历史古迹再利用就是闲置空间，同时呢也经过了这个时间的洗礼之后呢，经过了相关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修复，那也就是呢在我们的三民街还有节约街这个转角的地方，我们的检察长宿舍啊，那真的是可以跟我们的整个的在我们的美仑地区整个的宿舍群啊连成一气啊，那所以呢这是结合了历史，同时呢又可以阅读在地，而且呢又可以看到这个艺文的展演，还有地方的风土跟跨域文化的交流的据点，这也就是呢整个在我们美仑地区啊来到呢检察长宿舍，还有呢也就是我们的将军府这沿路这一带哦，那我相信呢整个空间的设计还有工艺的价值呢，就是在于它属于高规格的，属于呢以前哦，那当然

久以前呢？也就是在我们的日治时期。在日治时期呢，整个来说这可是高等长官的这个住宅啊。那当然呢，也目前呢在相关的这个营运团队啊，那这个营运团队呢也在利用。那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走过路过的话呢，那除了看我们的历史古迹，除了呢像刚才湘怡说的这四边周周边边边边角角呢有许多的花草树木，那尤其呢还有我们的樟树还有榕树呢，都是历史的见证，都是历史呢最会说故事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脚本的一个形成。那所以呢，我们的花莲到处都是故事，从早上一早起来在我们的花莲港，那还有呢晚间经过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市区那尤其现在在将军府这一带呢，连着整个宿舍群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历史的见证。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5:58了，接下来杭世玄所带来的英雄，真的千古英雄，那都在这块土地上。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拎着手电筒，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清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134公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

大连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0公里过桃科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1: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0: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1: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朴实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0: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在全国的路况的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那今天我们的预报员呢是王品祥，品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来说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山区跟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约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还是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而目前位于关岛东北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下午2点距离鄂伦比东方大约还有3200多公里，向西前进，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品祥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啊、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喽，
1: 拜
0: 拜。

是的，在白天的时候呢，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啊。那当然呢，紫外线啊也是会比较强的，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要外出的话呢，除了注意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0，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做路况的会诊。

0: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车辆行经有画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0: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2: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那当然呢现在外头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重要路口呢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好，至于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要提醒您，也就是在今天晚上呢11点过后，因为要配合马台安溪桥梁的复建工程，这钢梁的运输的作业，所以从东澳到南澳指标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那至于在花莲这一端呢，就是和仁到崇德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呢，11点过后到凌晨1点半呢都有相关的交通管制的措施啊。那主要呢是在11点过后呢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您的行车动线，那当然呢如果刚好遇到这个管制情形的话呢，也请您多加配合，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明天早上请您要注意了，也就是在9公里这个路段指标在9.4公里，还有在观音路段呢指标在39.8公里。至于在观音路段还有一个配合台电的施工是在指标44.3到44.9啊。那早上8点过后呢，到下午5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台11线的花莲大桥呢，现在是有限速30公里，夜间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小心，同时减速慢行。好，至于来到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呢，北上的部分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车道已经减缩了。也请您利用南下的部分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小心的变换车道。好，在台23线的部分呢，东富公路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那也就是呢早上的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到5点，那施工的时候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啊，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那原则上呢是整点放行十分钟。台30线部分呢来到南安瀑布，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还有呢卓乐路段

指标在 9.8 公里的地方呢，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好，至于呢台八线的部分，明天早上的6:30到8:00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同时呢也多加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经过山区道路，请您多加小心，非必要请您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再次的提醒您，平安回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1942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李安哦也导演拍了一部呢风靡了全球的经典电影，叫做《喜宴》。那如果您对这部电影有印象的话呢，那您一定记得当年由这个老戏骨啊，也就是郎雄老师呢饰演的那一位也就是退伍高官的这个父亲哦，他满心期盼呢远在纽约的独生子呢能够结婚传宗接代，但是身为同性恋的儿子呢，为了不让这个深爱的父亲伤心呢，既然联手假结婚的对象，同时呢还就是演出了一场呢非常惊天动地的婚礼的，应该说是这样的一个不甚圆满的一个婚礼哦。那当然可以想象得到哦。那这一部电影在20多年前的这样的就是重新呢又被就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来做讨论。那当然呢也是呢说明了这个华人社会传统家庭呢传宗接代的期待，那当然呢也就是形成了在家庭当中几乎一种拉扯哦。那在喜宴的这部电影最后呢有一个画面，有个声音非常的经典呢，就是这一位非常有威严的父亲呢在机场的安全检查门前呢缓缓地举起了双手，那个动作呢就是一个传统的父亲无声的妥协。那当然为什么妥协呢，就是对儿子最深沉的爱和支持，他选择了看破不说破的温柔，那所以呢各退一步也维系住了这个家庭的完整。那当然呢今天我们回到呢我们这一部阿丽芙啊，那来到了2017年，也就是106年呢，那我们的台湾社会呢也迎来了另一部，也就是同样探讨了独生子跟传统的父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拉扯的电影哦，那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由我们的世界民族电影节当中所放映的阿丽芙。在传统的排湾族的文化里头呢，头目是整个部落的灵魂跟支柱哦。那头目的继承呢，严格是遵循着长子继承制。那当然呢，胡德夫老师哦，这个当刚演出的这个老头目呢，年事已高，而且身体呢，每况愈下哦。那他一辈子最骄傲也是最大的寄托呢，就是远在台北工作的儿子。那他日夜期盼着儿子呢能够回乡来接掌他这个头目的这个大任哦，但是呢在台北工作的儿子呢阿丽芙，那他的灵魂深处呢却无比的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所以呢他白天是男发型师，那晚上呢就是卸下了武装，他只想当美丽的自己。

是的，电影呢演到这里的时候啊，那到底是做自己呢，还是呢做父母的乖孩子呢？那阿利弗呢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哦。那电影有一幕呢，就是老头目知道了儿子的灵魂其实呢是想当女儿的时候呢，那当然老头目呢是心碎了啊。不过呢，在传统的一个父权啊最真实的阵痛之下呢，那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爱这个为什么长大之后呢就变得不一样的孩子了。那也就是呢回到我们当年哦看喜宴，也就是李安导演所导出的这个喜宴的狼熊的这种心态呢是一样的，两个父亲的心是一样的。

们这些观众，在看电影的观众啊，那也就是给父母一点时间去了解、去阵痛、去理解啊。那因为呢，面对这样的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这种情形之下呢，是需要有一点时间的。同时呢，他必须啊，让自己呢学会去让他跟当初自己所想象的那个孩子来告别。那同时呢，也接受现在眼前的这个不一样的孩子哦。那毕竟呢，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当他们勇敢的展现自我的时候呢，最需要的不是社会的掌声，而是呢回到家庭，父母一句：孩子，不管你变成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样子，回家就好。是的，今天呢，从1993年的喜宴，李安所导演的电影，回到呢，应该说跨越时空，哈哈，来到呢我们的也就是民族电影节当中的阿利福啊。那我们看见了台湾家庭走向真实，而且呢，父母也长出了包容力的美丽的故事。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在阿利福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伍思艾啊这首歌《出嫁的男人》，来，我们要说晚安咯，祝福大家平安美丽，同时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卫福部十月起多项新制，国民年金保费百元以下免缴利息，兵役体位新制十月底上路，大幅提高免疫门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30号星期三景广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10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和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淑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淑的报道。
1: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通和 Healthy 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2: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好，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两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1: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兵役体位新制预计10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今天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和审查。新制将会大幅提高免疫门槛，而替代役的体位也会进

0: 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2: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并同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及施行。
1: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总量以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 34.8 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移风填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啦，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好，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好，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好，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好，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3: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 112.9 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 3%， 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 1.5 倍，雪隧更是暴增 1.7 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农业部规划建立农民育婴支持制度，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表示，由于农民没有实际雇主，目前无法享有和一般劳工相同的育婴保障，未来将朝着比照劳工待遇来规划，期待明年正式上路。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面对少子化及农业人口结构改变，农业部部长陈俊济透露，农业部正在规划农民育婴支持制度。由于农民没有实际雇主，无法比照一般受雇劳工享有育婴相关保障，希望补足这项缺口。
5: 我们的所有的规划大概会朝向比照劳工朋友所得到的一个待遇，因为农业本身也是一种职业，只是它没有雇主的关系，所以我们农业部愿意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好去做这样的规划。
1: 陈俊济表示，相关制度原则朝比照一般劳工待遇规划，期待明年上路。目前给付金额、期间及所需预算仍在精算，未来将以女性农民为主，男性如果有育婴需求，也渴望纳入适用范围。从农18年的百大青农卢品芳肯定农业部支持女性农友的政策方向。
6: 所以你说育婴假有点难，但是你说挤薪的状态下没有人力，那农业现在缺工，你就没有人去填你。所以我们刚才是说实施现在可能还要再研讨看看方针怎么样，可能经济补助上面可能快一点啊。如果说你让我们真的都放假，我们也会欢乐啊。
1: 他也提醒，农业目前面临缺工，即使能够请育婴假，田间工作仍需要有人接手，因此实际执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规划。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百富集团负责人除开轩和父亲涉嫌招揽投资澳洲基金，吸金超过182亿元，父子俩一审都被判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父亲加重改判5年刑期，除开轩则因为过世判决公诉不受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白富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竹开轩先前经常在脸书分享名车美食讯息。

0: 还有捐款的行善时机。今天获报朱开轩和曾任国安会会计主任的父亲涉嫌未经金管会许可非法销售两档澳洲基金，声称不仅保本，年息报酬最高达 12%， 数千位民众砸钱投资。由于两档基金没有获准在台销售，期货同业工会曾经发出投资警讯，检方侦查后认定他们七年内违法吸金182亿多元，将父子俩等13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负责人朱开轩位居主导地位，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考量他认罪，便声称愿意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银行法判刑10年2个月。父亲也因坦诚犯行积极和投资人和解，获判3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由于负责人朱开轩在审理期间因病死亡，高院判决公诉不受理，父亲则加重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改判2年2个月到6年10月不等刑期。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1到7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1569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12.3%。而警政署也表示，从7月开始调整毒驾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加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7月起，毒驾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1到6月毒驾死亡23人，7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3: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7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2: 另外，道安数据显示，115年1到7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3名嫌犯。这个集团是用进口坚果花生的罐子装毒品，埋在公园让下游取走，警方还特地请来缉毒犬破获。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5.85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5: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萃取上游指示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之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是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嫌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嫌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4: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3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3名嫌犯到案，3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将在台东的国际地标海滨公园登场。台东县警察局提醒，会场周边划设为禁航区，严禁民众在管制区操纵遥控无人机，违者最高可罚150万，并且没入无人机，请共同维护活动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依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未经核准在主管机关公告的禁限航区操作遥控无人机，将依规定废止其操作证，最高处新台币150万元罚款。

0: 并没入遥控无人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民防科科长邓国良强调，10月10号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
1: 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一、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0: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台湾拳击女将林玉婷今天在名古屋亚运拳击女子60公斤级四强赛以5-0的佳绩完胜乌兹别克选手，连续两届亚运闯入金牌战。而柔道男神杨永伟今天下午在男子60公斤级铜牌战对上中国选手，激战到黄金得分制不幸落败。台湾女将林真豪在女子48公斤级铜牌战不敌塔吉克，两人最终排名都名列第五。另外，台湾男子复合弓代表队今天在团体铜牌战以234-233射下韩国夺铜，这也是射箭队男子复合弓男团史上首面铜牌。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47.5公里过桃园，路肩停放的自小客车已经排除。北上汐止系统到乌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竹田系统接台88线东向的匝道有故障车停放。稍早在北上102.4公里过茄东，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往东万方道木栅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强势站回48000大关。不过尾盘卖压出笼，涨点急速收敛，中场上涨308点，指数收在47940点，站回5日线，成交值8756亿元。根据证交所统计，三大法人今天同步站在买方，合计买超386亿。其中外资的部分是终止先前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卖超，今日买超296亿元。第七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表彰103岁宋江镇保存者和国昭等14组得奖人，期许台湾历史生活轨迹成为现代人的文化场域。记者吴英敏的报道。
2: 三年一度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今年首度增设保存贡献、保存传承及优良传统匠师等类别，将奖项从历史建物延伸到个人，并首度设置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金，实际表彰文化资产守护者的长期贡献。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今天所表扬出来的有官舍、有民房、有教堂、有宫庙，包罗万象，正显现出台湾这种多元而且

0: 能够接受各种文化来淬炼这块宝岛土地的一个最佳的精神，让这些具有年代的建筑让它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人可尽兴的一个场域。
1: 保存构建类第一位得主，恭喜何国昭医师，掌声恭喜。
2: 本届得奖者包含西港挂箱国宝级宋江镇教头何国昭，发起我爱迪化街保存运动的邱如华女士，金门传统建筑土水修造匠师王天木等七位个人及团体，还有露丝义教堂、桃园景福宫、李林秋故居等七件历史场所，树立文化资产保存典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网络超过5000人复议，要求卫福部检讨青少年心理咨商必须由家长陪同的制度。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布函示，不强制要家长陪。此外，因应在宅医疗，多家寿险业者推出相应保单，部长石崇良也表态乐观其成。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提案者指出，许多青少年的焦虑、忧郁或创伤来源其实来自家庭冲突，一律要求家长陪同身心科就医，会导致青少年因为害怕父母之情不敢寻求协助。主张除了特殊状况，应该允许一定年龄以上的青少年能够自行接受身心科的初步评估与咨询，由医师来判断是否要通知家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规定并没有强制家长陪同，如果有精神相关疾病或用药的问题，会以当事人最大利益为前提，衡量家庭支持状况，适时转介社福单位介入。新建司日前也已经发布函示，
5: 在心理咨商的部分，如果当事人是足以了解，而这一个整个咨商的过程当中是以他最大利益的考量情形之下来进行的话，那就不一定一定要强制的，那么要求一定要有这个家长的陪伴才进行。
4: 超高龄社会来临，医疗人力吃紧，卫福部推在家住院的在宅医疗计划，但卡在住院才有商业保险给付。不过最近多家寿险业者看到需求，推出在宅医疗保单。石崇良表示，这是好的现象，会持续与保险业者合作，盼业者开发出更多新形态符合在宅医疗需求的保单。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网络近日流传影片，有民众声称朋友从中国大陆带猪肉脯返台，还开玩笑的说是没有被查获，引发防疫疑虑。农业部防检署今天表示，已经针对贴文者和疑似违规者展开追查，如果确认违规携带猪肉制品入境，将开罚20万元。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6: 社群平台 Threads 近日流传一段影片，拍摄者拿着猪肉脯等食品，声称是有人从中国带回台湾，还询问怎么没被抓，并笑称跟20万擦肩而过，引发防疫疑虑。拍摄者事后澄清，相关食品是在台湾夜市购买，有人返台入境时有经过相关查验。农业部防检署动物检疫组组长高黄林表示，接获相关讯息后，已经针对贴文者及疑似违规者资讯进行追查，
7: 后续也会和屏东县动防所、警察局等相关单位合作进行行政调查，以厘清案件发生的状况。后续经过行政调查，如果确认当事人确实有违规自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入境的事实，将处以新台币20万元罚款，违规吸入的产品也将予没入销毁。
6: 防检署呼吁，台湾维持三大猪病非疫区得来不易，民众应配合相关防疫规定，共同维护国内农畜生产环境安全。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和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锁定潜逃新竹山区的中信诈骗集团主嫌，陆空夹击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有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被骗了1400万。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8: 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检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9: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8: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

0: 警，真检警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供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结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桃园警方执行取缔酒驾路检，发现有自小客驾驶疑似心虚转进店家停靠，立刻上前盘查，结果发现这名越南籍男子是通报失联超过11年的逃逸移工。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大直属中队员警当时在桃园区荣寿街执行取缔酒驾路检，发现白色自小客车在路检检前突然转进一旁店家停靠，相当可疑。上前盘查时，男子否认是他开车，但因为员警全程目击并透过调阅监视器佐证，让犯嫌百口莫辩。后续警方盘查闻到男子散发酒气，但酒测值未达 0.15 毫克标准，其后查证身份，赫然发现这名越南籍陈姓移工已经被通报失联超过11年，当场依法逮捕。讯后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3: 警方提醒民众切勿抱持侥幸心态，无论国人或是外籍人士都必须遵守法规。警方将秉持酒驾零容忍立场，透过精准执法与不定期的路检，全力守护用路人安全。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持续规划路检巡逻，严打交通违规酒驾。这部分统计连月取缔酒驾达410件，展现警方落实执法、守护用路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嘉义县警察局暨组诈联系座谈会串联金融机构、农渔会、超商和地政单位，强化前端拦阻与通报机制，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八月查获89个诈欺集团495人，查扣不法利得超过2305万元。另外，成功拦阻诈欺108件，拦下金额超过6206万元。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林表示，也会利用农渔会信用部、超商点数及 ATM 无款提卡，甚至企图骗取民众不动产。因此，金融机构的第一线关怀提问相当重要。局长古瑞林说：“
5: 金融机构的关怀提问是防止他们被诈骗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你们到金融机构办理业务，到行员多一份关心，多一份提问，正是因为他们这份多管闲事，可以守护你的财产。”
4: 嘉义县警察局表示，今年八月受理诈欺案件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假投资诈骗造成财损仍然是居各类手法之首，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从金流端强化阻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疑似以现金雨伞 LED 字幕机会选，桥头地检署传唤9人厘清案情，讯后预支20万交保。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接获情资，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涉嫌贿选，于是指挥高雄市调查处、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等单位执行搜索，查扣相关物品，传唤通知候选人一名、选民及证人共8名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7: 本署侦办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涉嫌以交付新台币5000至6000元不等之现金及提供 LED 字幕灯、雨伞等物品与选区选民及团体作为投票之对价，因而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投票行贿，第102条第一项假借捐助名义交付财物与团体等犯罪嫌疑重大，但尚无羁押之必要，因而交保新台币20万元。
6: 桥头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秉持有闻必查、有据必办的决心，严厉查缉各类贿选及不法介入选举等案件。如果民众发现有任何贿选或不法情资，请勇于提出检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或扫描桥头地检署官方 LINE 一键反贿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侨委会开箱今年国庆侨包好礼三合一团结包，结合绿蓝白三色团结象征，预估今年返国参加国庆庆典的侨包总人数将达4800人左右。 记者杨欣的报道。

0: 今年国庆侨胞豪礼，除了三合一团结包外，还有纪念帽、方巾，并首度加入一枚小泡芙及黑可可脆饼，让反国侨胞重温家乡味。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表示，礼品整体以三色设计，搭配黑熊踢足球的图案，展现台湾特色与团结意象。
1: 今年的这个礼包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是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有三个颜色，绿、蓝、白。所以呢，我们称今年的这一款包呢叫做三合一团结包。那么国家只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么多的侨胞都已经踊跃要回国了，我们更是努力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哦，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0: 侨委会表示，目前线上报名国庆的侨胞有3937人，来自53个国家，预估现场报名还会再增加约800人。侨委会今年也推出旅游补助，鼓励反国侨胞多了解台湾，一般旅游补助3000元，如果前往东岸旅游，补助再加码到4000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即时录看听极广。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5.6公里新丰一前，油罐车跟连接车加两台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的设备架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情形，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细石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谷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后置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九月最后一天，9月30号礼拜三晚上的7:11。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IC BO 冰球乐团跟八戒的合作单曲 Give me love。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5.6公里新丰一前的外线车道油罐车跟连接车跟两台车的事故情形。九月份一定要播这一首歌曲，不过这个版本是有许多歌手合作的，有 Anna Kendrick 还有 Justin Timberlake， 来自 Earth Wind Fire 的原唱作品 September。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同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发生在记录在 Trolls 魔法精灵电影原声带当中的版本作品，来自 Justin Timberlake、Anna Kendrick、Earth, Wind, Fire 的 September。在国道一号北上16公里东湖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好，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基本上呢，凯道周边在10月11号前都要举行这个国庆大会的事前准备工作，所以呢，双向周边大多数都会有交通管制，尤其是进入夜间，晚上的10点、11点过后，这个管制的范围。慢慢的会越来越扩大的，所以近期如果会经过凯道的朋友，或者是本来习惯走这里的朋友呢，可以来做其他的改道规划。他们是糯米团、黑子香江、众招妓。

糯米团黑子香将中朝记八，不对，不是八点，七点十九分，因为刚刚是十八分，要十九分了哈。路网图来关心一下了，北部地区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六十公里。在新竹路段的鬼北上呢，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他们是 Automate Kitten 原子少女猫 I want your love，

来自原子少女猫 Automatic Kitten I want your love。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让人困扰的事情，就是大家不是说夏天的蚊子会比较多吗？可是我觉得最近的蚊子比较多耶。我个人体感就是从夏天入秋之后，从小到大我的体感都是这个 moment 的时间点蚊子都特别多，但我有点不太确定。

是因为说，哎，渐渐入秋了，我们开始不用开空调，不用开冷气了，所以我们把窗户打开来，以至于户外的蚊子跑到室内来了呢，还是怎么样子的？好，总而言之，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情况的话，这个

美丽新世界，他们是 SHE。 好啦，田馥甄最近也有发一些新专辑，这个串流平台上都听得到了哈，来听听他的新作品吧。待会的7:30来锁定景广新闻了，他是王力宏，心中的日月，有录控报给景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农业部举行第八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共有106名的青年农民获奖，平均年龄34岁。今年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鼓励深耕地方特色产业的青年农民。农业部长陈俊济期盼获奖青农发挥创新动能，带动更多青年投入农业。李一成报道。
2: 第八届百大青农产业横跨农粮、渔业、畜牧、养蜂及特用作物等领域，其中女性有27人，占比超过1/4。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期许百大青农持续导入新想法，也透过自身经验让更多人认识农业及农村。
3: 我希望透过你们的努力，跟我们农业部的所有的辅导团队的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农业是可以被期待的一个产业，让我们的农村是可以实践我们梦想的一个地方。
2: 这次获选地方特色标杆的卢品芳是台北市首位百大青农，也是家族第三代海域农。18年前投入竹子湖采福海域田经营，并尝试从传统采花贩售转型发展花海观光。
4: 因为农产品就是你一定要拔起来卖出去才有收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用花海，用眼球经济的方式，所以就有现在大家认知的竹子湖花季。大家用眼睛拍照入园观赏，你有没有动到花？没有，可是你手机吃了花，你的有些画家来画花，摄影机拍到花，那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收入来源。
2: 卢品芳也进一步发展花卉文创及永续栽培，期盼十年后不用再向外界解释台北也有农业。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免费送韩星的桌历，小心是诈骗陷阱。台南一名女子社群网站看到送韩星桌历的消息，竟被称账户遭到冻结，要求转账才能解除限制。台南警方拆穿假客服的话术，拦阻25,000元。魏静妮报道。
5: 赖姓女子社群网站上发现账号刊登赠送韩星编席柚桌历，对方以全家便利商店货到付款为由提供连结，要求填写资料，没想到操作后竟然掉入了诈骗话术陷阱。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6: 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在 Trace 看到免费送桌历讯息，依连结填写资料后，竟遭假客服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转账25,000元解锁，所幸警方及时识破，成功拦阻诈骗。
5: 三分局呼吁网络购物或交易过程中，如遇对方以账户遭冻结、实名认证、解除交易异常等理由，要求加入陌生客服、操作网络银行或转账，都是常见诈骗话术。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查证，或直接前往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鸿仁集团总裁王文阳的小提琴老师张振洲向英国琴商买琴迟迟没有付款，还辩称要用中介王文阳买琴的佣金扣抵。琴商跨海求偿，高院今天判决张振洲需全数支付14万英镑，折合台币将近600万。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9岁的张振洲从小学习小提琴，还曾是五等奖胡琴比赛的五度五冠得主，后来致力音乐教学及收藏，并自创逻辑式音乐教学法，因而受到王文阳邀请担任提琴老师。不过有英国琴商控诉张振洲8年前购买2把提琴，双方以14万英镑成交，但张振洲迟迟没有付款。英国琴商跨海来台打官司求偿，一审法院认为求偿有理，判决张振洲败诉，需支付14万英镑。张振洲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辩称当初如果不签约，琴商就不会归还寄卖的1736年份史特拉底瓦里小提琴。同时他曾中介学生王文阳以800万美金，也就是2亿多元买下一把民琴，双方说好的近千万佣金就可以折抵这笔费用，主张不需要再付款。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初确实有签订买卖契约，但无从证明张振洲中介王文阳买琴，英商曾承诺要给予4%的佣金，仍判决他败诉，必须依约支付14万英镑，大约折合台币590万元的买琴款项。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全台各地包含离岛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6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3: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3: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3: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3: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它是蔡明佑。好，这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20周年的演唱会台北站呢，会在12月6号，会在12月6号举行的。我昨天，反正我跟家人在聊天，然后前几天吧，然后就聊到了这个蔡明佑，他们我的家人跟他的同事们就聊到了这个蔡明佑发了新专辑，然后有一些节目的宣传哈等等的，上节目宣传他的演唱会跟新专辑，然后他的同事们就说：“哎，蔡明佑是谁呀？”然后我的家人就是惊讶，像我也会惊讶，想说：“哎，怎么会有人没听过蔡明佑？”立刻就唱了《我可以》，然后身边的同事有一片哗，就哦，是他呀，哦，这样子，仔细去稍微算了一下，嗯，这是有年代上跟年龄上的差异的哈，所以说暌违了一段时间来发专辑，给大家看看，哎，这个音乐才子的部分，3号也是蛮重要的，是吗？在道路状况上面，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典相关的进场交通管制，会一路管制到10月11号，周边要经过的朋友都要特别小心遵守该路段的交通管制。他是江晨荣，江晨荣歌曲叫做《爱冲走嘞》。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江胜荣的《爱冲走了》之后是 The Free 冲突乐团 You Found Me。 接下来的这一趴呢，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是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年代的西洋摇滚音乐作品，它会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氛围。The Free 乐团之后是 Dolce 道奇，歌曲叫 September。

连续两首 The Free 冲突乐团的 You Found Me 之后是 Dolce 道奇乐团 September。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我忘记跟谁聊过这一 part， 就是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主要都是听西洋流行或这个摇滚乐团的作品，所以对那个时期或那个年代的西洋流行乐都会 focus 在这个部分，然后就觉得哇非常的有情怀。 Native 原始天性专辑，他们是 One Republic， 来听到 If I Lose Myself， 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拜。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8.6，3E到泰安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十号西行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地方的消息呢，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设备进场的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予你每样困袂记，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他是 CJ Meat， 我说挖共的专辑入围今年的金曲奖，基调瓜是春天也灰，春天的花。8:10，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线有施工，国道十号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全线西行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日文作品 Red Wimps 歌曲叫 Sparkle。

Red Wings 歌曲叫做 Sparkle。 好，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的西行哦，燕巢到仁武全线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哦，请提早进行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

0: 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水性杨花专辑 Sophie 王嘉怡跟 Yellow 黄轩的合作 Race of Faith。 国道十号西行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另外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这个活动交管进场施工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哦。

26:27 Anna Final Girl 专辑歌曲叫花的自白，客语的摇滚作品。好的，待会的8:30来锁定景广新闻了。 Hubert Stan 好把戏歌曲叫 The Reason， 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强化饮用水水质安全和检测技术，台湾自来水公司和国家环境研究院今天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整合供水及环境检测研究量能，提升饮用水的安全保障。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双方此次合作聚焦五大方向，包括新兴污染物检测技术训练及转移、饮用水水样验证、标准检测方法建立、新兴污染物水处理研究及水质流部调查，以及藻类检测技术与 AI 应用。台水公司董事长李嘉荣表示，透过与国家环境研究院建立合作平台，可将研究成果与实际供水需求结合，让科学研究更贴近第一线水质管理。
3: 正式的一个 MOU 签订以后，双方不管是在人眼培育方面，新兴污染物的检测标准，国环院这边以他们的专业更能够给我们指导。
2: 国家环境研究院院长张顺清则表示，希望透过双方技术合作，为民众饮用水安全提供更完善的保障。
4: 除了刚刚讲的水质检验、水质把关，后续的这个饮用水的这个处理上面这些技术的研发，或者说污染物的流布，这个都是未来在双方合作上面可以来拓展的。
2: 台水公司表示，未来将运用实际饮用水水样及供水系统资料，验证新兴污染物标准检测方法，并结合 AI 等科技提升藻类及水质监测能力，持续守护国人饮水健康及水资源永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一名遭到宪兵队汰除的士官，疑似因为欠债上网贷款被对岸情治组织吸收，不但配合拍摄反台独影片，还提供兵籍资料获取300,000报酬。高院认定他触犯贪污受贿罪，今天判处5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年仅20多岁的许姓男子原本是宪兵队中士，今年因购买手机、机车等物品积欠债务，上网搜寻贷款时被诈团利用成为人头。宪兵单位发现异状，展开自行调查，除了将男子汰除，并移送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男子寻求贷款期间，在网络上竟然引介认识一名疑似中共情治人员，并加入中共情治单位成立的神秘组织卧龙会群组。事后不仅配合拍摄影片主张统一及反台独，还将个人兵籍资料提供给对方，陆续获取300,000元报酬。检察官站长后以违反国安法、泄露公务秘密文件及贪污违背职务受贿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法官认为他受国军长期栽培，却违法收贿犯罪，败坏官贞及军人武德，危害军誉及国家安全，但考量他坦诚犯行，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贪污收贿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维持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长森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及制毒设备，估计可制成6000支彩虹烟，同时还查获了大麻和一坨迷纸烟弹，成功阻断毒品流入黑市。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6: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2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迷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

0: 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分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场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机关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场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0: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今不年还好呢，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语继续行。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宿命舒米恩歌曲叫做《远洋》。在国道10号的西行里港交流道的外线有施工，然后在国道10号的西行燕巢到仁武是完全的施工封闭，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丝绒姐罗丝绒歌曲是《白云之歌》，帕允子国。

0: 白云之歌派韵子国是丝绒姐罗丝绒的作品47分。好了，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味道的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味道的暗赞。
0: 曾经我以为道德只是市长口中的规范，直到那天看着花莲光复乡被豪雨吞噬的新闻，才发现道德存在于那些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仍然义无反顾地留下来为灾民尽一份心力的人的心中。中秋连假那一天，我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新闻播报花莲地区居民的房子被泥泞吞噬，生命危在旦夕，加上一片狼藉的画面，心里顿时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酸楚。那时我想，如果我也能像那些救灾的人用行动帮忙，那该有多好啊。隔天一早，爸爸说要带着全家出门，手上还拎着大包小包，我不加思索就跟着出发。上了火车后才知道他要带我们去救灾，一路上我既好奇又担心，当车上广播声响告诉我们目的地到了，那一刻我更是忐忑。走出了车站，映入眼帘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栋栋低矮的住宅。再往前走，抵达了重灾区，那些住宅有的埋在厚厚的泥巴下，看到的不是冷气，而是沾满泥巴的电风扇，不是砖头屋顶，而是生锈的铁皮，还有散落一地的碎木板。现场杂乱不堪，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尘土味，脚踩着又湿又黏的泥地，让人不禁感到恶心。那里已经没有我们平常爬山的时候听见的悦耳鸟鸣，只有此起彼落的潮

嘈杂声，让人想逃离。这比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画面还要落魄、震撼以及悲伤。那场大雨没收了居民原本的幸福与欢笑，将悲伤的氛围留在那盘旋不去。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察觉到我想逃离的眼神，于是拉着我到救助中心登记，询问有没有我这个年纪能够帮忙的工作，打算直接让我投入救灾。从小住在城市的我根本没有在烂泥地上走过，一开始完全不敢动，就连发放矿泉水都怯懦不已。这是一位不认识的阿嬷走了过来，用不标准的国语对我说，谢谢你们的帮忙啊。我不好意思的点点头，便将目光转向那些正在泥地里面埋头苦干的铲子超人，看他们用一滴又一滴的汗水换来了一铲又一铲的泥浆，那一刻我心中情绪翻腾，而更多的是惭愧。明明昨天才想着要帮忙，可是真的来到现场却退缩了。我深呼吸了一口气，不再挣扎的一起投入救灾行列，化身为铲子超人的最强队友，帮他们送水、拿毛巾、发粮食。虽然没有冷气，汗水浸湿了衣服，但我感到大家团结一心的力量。台湾真的是一个推己及人的所在，那一股同理心从来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而是付诸行动。这份热情深深打动也改变了我。或许台湾人的缺点仍如夜空的星星一样不知凡几，但台湾人的爱绝对像太阳般热情四射，足以赶走寒冬，也温暖了大家。我想这份愿意为他人付出的精神就是最诚恳的道德。不过真正的道德不能只在灾境中出现，如果每一次的风雨过后我们又回到冷漠和自私，那这份善意就会和泥水一样流逝。唯有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同理和热情，才会是最长久的道德之光。我也希望未来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能像铲子超人，让道德成为行动而不是口号，让这个世界时时刻刻充满着爱与光热。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梁品轩的作品《泥泞中的光芒》。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George Michael, I Want Your Sex, 57分休息回来。好的，待会的九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歌曲叫 Paninero 95。

晚上九点钟，你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今天心情还好吗？有没有难过或委屈呢？挫折有时候也是一种获得。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让我们一起品尝。请继续锁定陪伴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北上施工在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线的三个车道。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这里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的西行里港交流道的外线施工，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封闭施工不能通行哦，要提早改道。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

0: 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1: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0: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2: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0: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0: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到7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谢梦琪。
1: 酒驾事故造成许多家庭破碎，为了彼此的幸福，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或是搭乘大众运输，让我们安全回家，一起续写新的故事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去找回遇见另一种明天。
2: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3: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

0: 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好啦，九月要结束了，该醒过来了，明天就是10月1号，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国道一号北上75.1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缆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台88的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在台三线的双向214公里南投市路段南港一路跟大庄路路口红绿灯故障，听到的是 Jade 慢走。

Jade 的歌曲叫做《慢走》。台三线双向214公里，在南投市的南港一路跟大庄路路口红绿灯故障的台八八的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北上75.1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游览车故障停在这边。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进行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会有相关的活动交管，这个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那基本上来说呢，每天晚上的这个10点或11点钟过后的夜间，凯道都会有相对应相不同的交通管制跟施工，要特别留心。来自 Trash 归零2024。

Trash 的歌声歌曲叫做《归零》，是2024的版本哦。台82线的西行 16.5 公里鹿草交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在国道10号的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要特别小心，要提早改道了。好，待会来听警广新闻，它是汪佩蓉一首 K 歌了，只要你快乐。

0: 景广新闻。
1: 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和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六季新高。上班族的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七季的高点。而65%的企业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都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2: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社会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的机车车牌遭人冒用，巡线将网购伪造车牌的男子查缉到案，讯后依法移请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接获新北市民众报案，表示他从未骑乘机车到桃园，却接获违规罚单，怀疑车牌遭人冒用。警方获报相当重视，巡线追查，最终在桃园区慈祥街发现悬挂伪造车牌的红牌大众机，随即上前拦查。24岁郑姓骑士见东窗事发，坦言因为原有车牌被注销，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悬挂使用，据料因违规停车遭警方锁定查获，求案讯后依法侦办举发。这部分除了涉及使用伪造车牌，还有无照驾驶违规情事，最高恐面临14万元的高额罚锾。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蔡东洲所长说：“
5: 本所接获被害人反映机车号牌遭人冒用，经积极追查，锁定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顺利将该骑士查缉到案，经厘清案情，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悬挂伪造或冒用车牌不仅影响交通管理秩序，更可能侵害他人权益，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即使烤熟了也没办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如果食用之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就要尽速就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7: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然后这就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哈。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6: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

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经典留声机大概拉回去20年左右的时间，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旺福乐团的歌曲哦，叫做《肝功能衰竭》。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行车道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台82线的西行16.5公里鹿草交道路段的内行车道有散落物。台88的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的外线车道有施工。SOS 姑娘的酒窝，应该知道怎么往下接了齁。

SOS 姐妹，姑娘的酒窝怎么样？笑笑哈，9:47，国道一号北上7.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在国一北上的杨梅端这个地方回堵2公里的情况。国道10号的西行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哦。今天的回顾，我不太确定这样听下来大家有没有一个那个 copy， 就赶快呢，是吗？哈林庾澄庆，刷掉诶，哦高兄。

山东的乌狗兄庾澄庆的歌曲。国道一号北上的 75.7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台三线的双向214公里南投的南岗一路跟大庄路这里的红绿灯故障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10月11号之前都会有活动的交管，进场交管跟各式各样活动交管，有没有各式各样啦，就是国庆大典的活动交管请特别留心。九令蔡依林 Marble Yagaki。

忙不雅嘎 key 九零蔡依林，9:56提醒大家，在凯道有国庆的进场施工，交管会到10月11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高架杨梅段，没有75.7公里啊哈，高架杨梅段前的外行车道客运火烧车的事故要特别小心。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的下午1点有没有感受到花莲外海的地震呢？我那个时候在吃饭，然后就想说，是我头太晕，血糖太低了吗？怎么会有那个头晕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声响跑出来，仔细一听，仔细一看，头上的灯饰在摇晃，然后周围都在摇晃，说。该不会是我血糖真的太低了吧？哦，不是，是有地震哈。所以最近发现，如果你在这个气象署的网站网页上面，其实也会看到有不同的地震消息。好，毕竟我们是在一个板块的接缝的地方。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是锦绣二重唱歌曲，叫《天凉好个秋》。明天晚上7点，我们一样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到台中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南下施工在154.9到158.6，三义交道到泰安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内线两个车道。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4到4.8，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都是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里港交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而在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完全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82线的西行16.5公里鹿草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进行国庆大会的进场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

0: 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个叫 September 九月，这是来自求烽火合唱团的歌曲，经典的。今天九月最后一天嘛，那在昨天上线的时候也有播过了 Wake Me Up with September End， 那今天就来听一些其他的作品。10:11，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9:19，国道10号要注意一下，这是往西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全线封闭的哦，这要改道了好吗？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都算是顺畅好走哦，不过有一个路段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一北上湖口过后到杨梅休息站前，这边时速有一段是特别缓慢的，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就国一北上 75.7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呢，客运

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 Dumpling。好，这边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哈，国道一号在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客运烧起来的一个状况，这里有回堵2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十号这边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是合伙人 Nuts 的歌曲，叫做 Super Hero， 是跟吃素有关的歌。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各地还是属于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西半部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

0: 水分，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在24到27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十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与公费左流右型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3: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好，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2: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总量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 34.8 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移风填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4: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112.9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3%。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1.5倍，雪隧更是暴增1.7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百富集团负责人除开轩与父亲涉嫌招揽投资澳洲基金，吸金超过182亿元，父子俩一审都被判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父亲加重改判5年刑期，除开轩则因过世判决公诉不受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百富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除开轩先前经常在脸书分享名车美食讯息，还有捐款的行善时机。经调获报，除开轩和曾任国安会会计主任的父亲涉嫌未经金管会许可非法销售两档澳洲基金，声称不仅保本，年息报酬最高达 12%， 数千位民众砸钱投资。由于两档基金没有获准在台销售，期货同业工会曾经发出投资警讯，检方侦查后认定他们7年内违法吸金182亿多元，将父子俩等13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负责人除开轩位居主导地位，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考量他认罪，便声称愿意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银行法判刑10年2个月。父亲也因坦诚犯行积极和投资人和解，获判3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由于负责人除开轩在审理期间因病死亡，高院判决公诉不受理，父亲则加重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改判2年2个月到6年10月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1至7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一起

0: 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12.3%。警政署表示，自7月起调整毒驾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新报道。
1: 七月起，毒驾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2: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1: 另外，到案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3名嫌犯。这个运毒集团以进口坚果花生的罐子装毒品埋在公园，然后再让下游取走。警方还请来缉毒犬，查获大批大麻烟弹。记者宋林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5.85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4: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萃取上游指示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之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之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嫌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嫌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3: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3名嫌犯到案，3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第7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表彰103岁宋江镇保存者何国昭等14组得奖人，期许台湾历史生活轨迹成为现代人的文化场域。记者吴依妮报道。
5: 3年一度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今年首度增设保存贡献、保存传承及优良传统匠师等类别，将奖项从历史建物延伸到个人，并首度设置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金，实际表彰文化资产守护者的长期贡献。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6: 今天所表扬出来的，有官舍、有民房、有教堂、有宫庙，包罗万象。”正显现出台湾这种多元，而且能够接受各种文化来淬炼这块宝岛土地的一个最佳的精神，让这些具有年代的建筑，让它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人可进性的一个场域。
7: 保存贡献类第一位得主，恭喜何国昭医师，掌声恭喜。
5: 本届得奖者包含西港挂箱国宝级宋江镇教头何国昭，发起我爱迪化街保存运动的邱如华女士，金门传统建筑土水修造匠师王天木等7位个人及团体，还有露丝义教堂、桃园景福宫、李林秋故居等7件历史场所，树立文化资产保存典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台82线往西25公里水上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哈，小心一下。国一脸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稍早说回堵2公里，那目前看起来呢，路网图上还是显示速度偏慢的。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呢，多一点耐心吧。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车道封闭，要到2点钟哦。这是徐怀钰的歌，幸好。

这是徐佳莹还有洪佩瑜，歌曲是他者。待会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北上75.7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因为在外侧车道客运有烧起来的状况，目前还是有回堵的情形呢。国道10号往西，燕巢到仁武交道主线封闭，要到凌晨2点。韦礼安最好的朋友，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凌晨11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台82线往西25公里在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75.7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呢有客运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哦，目前依旧是有回堵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再来，今天晚上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预计到凌晨的2点钟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台88线往西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和路间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管制的，预计要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回收先生，歌曲是国王新衣。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边客运烧起来的状况回堵哦，还没有排除，请过小心。Halsey 跟陈永熙这首歌叫做 Falling。

他是大胖，这首歌叫《你在乎吗》。7:21，在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这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目前依旧是有回堵啊。国十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2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

Drunk in My Mind 来自 Benson Boone 的歌曲，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目前依旧回堵2公里，麻烦你经过多点耐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

来自 Boxing 这首歌叫做《不简单》，11:39。好，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还没端前的外侧这个火烧车事故哦，客运烧起来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好像有恢复顺畅了耶。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吗？这是郑义农的歌，叫做《亲妈》耶。

0: 他是黄小琥，这首歌叫《一年半载》。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11:52。
1: 还没有结果。
0: 好，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边外侧车道呢，客运的火烧车事故，稍早有回堵。那么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恢复顺畅了，我尽管还是要请你帮我再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2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多傻。11:55，国道一号呢，这边稍早北上过桃园，有自小客车常开远光灯，影响到前车视线了，麻烦大家注意一下你的灯啊。我知道在国道上面有些路段可能会你觉得车比较少，然后呢又比较黑，你想要开远灯，但是如果你的灯啊，那不是一个什么智慧头灯自己会切换的，真的是你不要把它随意的开启，因为那都影响到别人的视线，尤其你前方的车辆，它可能会因为你的这个远灯在在后视镜上面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就非常危险。当它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后方来车的速度，然后它如果有需要要切车道的时候，就会有可能发生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请大家留意一下你的灯的使用，好不好？好了，在12点前，这是 Dolce & Dotti 乐团的 September， 你待会要进入到10月份了，光辉10月啊！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10月1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稍早外侧这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呢，我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过路网图上面啊可以看到是已经是恢复顺畅了啦。如果你还有经过这里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好，再来要继续关心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车道施工，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的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接着关心国三这边，北上270到268.2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195.3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138.4到135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接着来关心一下国道十号，在往西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到凌晨2点钟。这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7: 米先生，
6: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12:1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十月份咯。当然十月份有两个连假，两个三天连假，给安排一下出去玩。不过应该是我觉得双十节跟光复节的这个连续假期可能不会像中秋教师节上四天假哦，这么的交通上面这么困扰，对吧？前阵子在这个 thread 上面，大家就开始讨论关于高铁自由坐的事情。不过这个目前短时间内应该是无解，要怎么做呢？就交通上面，大家似乎都蛮依赖高铁的哦，对吧？尤其是比较长途的朋友。那另外台铁好像疏运的

效果也非常好。国道呢，国道在中秋节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来上线是哇很拥塞哦，有些路段是真的很不好走，不过过了那些路段就还 OK 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在选择出发的时间，还有你要搭什么样子的车，什么样的大众运输，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咯。

这是 Trash 的歌离开台北。12: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封闭，这边预计要到2点钟哦。接下来这是郭靖的歌离开。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提醒您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和多人共乘汽车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节能减碳又环保，一起爱护地球吧。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刚是于浩威的歌想爱就爱，12:3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十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哦。来听到的是卢广仲燃烧卡路里。

刚刚是阿林的演唱《平衡感》。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哦，这个要小心了。活石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的怀宁街全线封闭哦。

听到歌曲是胡夏的《静电》。12:55，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咯。待会1点会诊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最后这是来自刘轩真的作品，叫做《相濡以沫的存在》。晚安，明晚10点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还没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国道10号，这边是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一样全线车道是管制的，请你改道行驶，一路要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在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的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啊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3: 嗯，
4: 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之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啊，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咯，今年倒数第三个月啊，这个已经来到10月1号，哎，觉得好像才刚翻过2025，然后进到20261月啊，对不对？但是呢，瞬间就觉得，哎呀，今年好像快结束了哈。啊，来到10月1号星期四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啦啊，不管是哪一个月都持续加油了哈啊，这个每一天班还是要上啊，饭还是要吃，对不对啊？这个吃饱饭，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肚子饿，吃饱饭休息一下继续开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

稍早听到来自凯瑞这个歌手 Wake Me Up，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在国道省道上面大部分都是施工的状况，提醒你留意咯在国道1号

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啦。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还有北上的195.3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些路段都是封闭了内侧的两线车道。以及呢，国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

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感性开场啊，刚刚的 Wake Me Up 轻轻柔柔的歌曲之后是 Justin Bieber 啊，小贾斯汀的 That Should Be Me 啊，从这个声音听得出来呢，这是他小时候刚出道左右啊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省道呢啊的这个施工状况，看到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到新店端这里因为施工单线车道进行封闭，然后在台65线南下的零点六到零

1.4 哈，0.6 到 1.4， 泰山到新庄一这里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以及呢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施工封闭咯。然后呢在国道省道哈，一样是省道，台一线南下的 45.8 到 46.4， 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最后市区有一些工程哦。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不过汽机车事实上都还可以维持通行，那小心就是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5:30哦。好了，夜间开车啊，虽然说你可能已经工作好一段时间了，但提醒你哦，还是要随时留意一下前后方有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留意一下车灯有没有开错啊，随时保持警觉，开车才会安全到达目的地啦。来自道奇乐团，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10月了，但送上这首歌是9月 September。

稍早听到两首乐团啊，这个英文道奇乐团的 September 啊，但是日历往后翻一页了哈啊，接着来到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呢这个时间呢、看到天气上面状况哈、全台各地今天呢、虽然说已经来到礼拜四了但还是很热，对不对？中央气象署说会变天，还没有变天哈、还不及，冷空气还没有到，所以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而且呢事实上在今天的白天双北地区还有在部分南投啊台南啊还有屏东地区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什么还要出现36度高温？东北季风不是要来吗？没错这个白天还没有杀到，大概是在傍晚到这个晚上呢，也就明天这个时候这个封面才会下来。所以呢这个风场逐渐转为东北风之后大概在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明天凌晨呢这个北部地区就会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高温也会略微下降虽然说今天白天还是可以出现33、34度高温，但是星期五呢高温就会下降到30度上下，但中南部比较没有影响，还是可以达到32到35度，所以要记得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

海咯。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0

0: 妈，我走了，你等我吃饭哦。哎，
1: 等一下啊，安全帽怎么没有扣好啊？
0: 有戴就好了，我又骑不远，不会碰到警察，安了。
1: 哎，你戴安全帽是为警察戴的，你不要心存侥幸，安全帽不扣好跟没戴一样的。
0: 你儿子都已经30岁的大男人，你还管呢？好好好，我把安全帽扣好，这你满意了吧？
1: 嗯，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人或负载的人违规定戴安全帽，要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罚锾。此外，安全帽帽戴不系也是会被处罚的。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并且避免被罚款，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景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的是呢，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似乎都没有新增的情形啊，一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留意了哈啊，在国道10号呢，今天2点钟之前哈，封闭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主线全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啊。等一下2点钟过后呢，如果解除封闭了啊，我们也会在这个空中这个播送最新讯息给大家啊。那国道十号一样，国道十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来到今天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先跟大家这个问候一下，就是夜间工作到一半，还是要吃点晚餐，吃点宵夜再继续工作才有体力，对吧？不过呢，不知道你是不是每个人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偏食的偏食的这个习惯啊？你可能有不吃的东西，你哪些东西不喜欢吃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呢，说来自英国杜伦大学的研究表示说我们人这个不喜欢吃什么东西，事实上很有可能在娘胎里面的时候就决定了。什么意思说呢胎儿在这个怀孕的后期其实就有气味感知的能力，而且呢可以把这些气味经验转化为记忆。然后呢这些研究团队他们透过超音波还有出生之后的追踪观察，发现一件事情分析婴儿和幼儿对于不同食物气味的脸部反应表情呢发现这个母亲在怀孕期间摄取的食物种类会影响孩子出生后甚至到3岁左右的气味偏好。

这研究指出呢，好，母亲摄取的食物啊，好，当小孩子还没出生，还在妈妈的娘胎里面的时候呢，啊，这食物会透过羊水传递气味分子给胎儿啊。如果胎儿在这个妈妈肚子里面哈，吞咽羊水的时候，接触到不同气味啊，这些气味刺激会被大脑

记录下来，形成初步的感官经验。所以事实上呢，这个虽然说胎儿在出生之后，在前几个月还是只能喝奶，对不对？可是呢，开始出现可以吃副食品了，然后呢，终于可以吃正常人的食物了。他吃到之后，其实会熟悉哦，就是说这个味道啊，好像在这个娘胎里面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大脑会有直觉反应啊。当然胎儿自己不知道，小孩子自己不知道，然后呢就会变成就是说他不太喜欢吃某种食物。比方说呢，研究发现啊，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经常摄取红萝卜或者是羽衣甘蓝啊这样子的菜肴呢，孩子在出生之后，甚至到三岁的时候，对这些气味会表现出比较少的排斥。所以呢，换句话说啊，在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小孩子妈妈想要喂他吃蔬菜，但怎么喂，好像他都不喜欢吃，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妈妈在怀孕期间比较少吃蔬菜，所以呢，小孩子对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气味并不是很有记忆啊，那后天他才接触到这道菜呢，反而会不喜欢。随着研究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说孩子会挑食可能不只是个性或者习惯问题，也许跟早期感官经验有关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出生后甚至到三岁左右的气味偏好。所以呢这个研究鼓励这个新手妈妈或是怀孕的孕妇呢都做一件事情，如果在孕期期间吃多元摄取的各类蔬菜，等于提前为孩子建立饮食的接受度小孩子呢开始学习吃饭的时候吃各种不偏食不挑食的一个几率可能会比较高。当然这个小孩子呢在胚胎内可能已经开始接触了一些食物相关的记忆了，但是呢这研究还是鼓励一件事情事实上很多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是需要透过出生之后，透过反复的尝试来接受食物。也许呢在娘胎里面这个天生喜欢或不喜欢哪些食物可能是一个关键，但是后天的训练也是很重要啦。这个听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如果你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不太喜欢吃某些东西，自己不用负担那么多的罪恶感了，对不对？不过呢，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会勉强自己吃吗？会想尽办法多多接受吗？这个可能见仁见智了哈。好，来自翁立、李燕婷和薛以丹一起合作这首《漂亮美好》。

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

连续两首浓浓的 City Pop 的歌曲，刚刚李彦廷带来的《漂亮美好》，之后是高真和旧以斯带来的《Alice My Girl》。这个歌曲之前呢就分享到，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有不喜欢吃的食物哈，就拒绝很抗拒的食物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跟你在娘胎里面的这个经验有关，对不对？可是呢这长大之后其实有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你不喜欢吃的食物好吧那就不接受了，那就算了但是呢非常喜欢吃的食物反过来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可不能

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对不对？比方说呢，一天一杯手摇饮料，哇，这个新闻上常看到很多的案例，对不对？好，医师呼吁就是说这含糖饮料啊要少喝，对不对？有的呢，好，可能是一天一杯，一天两杯，一天三杯，然后呢，长期下来啊造成了可能有三高啊，可能出现了糖尿病啊，有的甚至还急性的肾功能出现异常啊等等的哈，所以好像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不喜欢吃青菜，但是得吃青菜啊哈，但因为青菜还是有我们身体会需要的一些维生素啊，一些营养素，那只好往别的方向来想办法替代摄取，但是呢太喜欢吃什么东西也不好，对不对啊？吃东西需要取个中庸之道。好，时间是凌晨的1:49。好，这个在台北市呢要留意哈，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勤务啊，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东西双向啊，这里都是管制通行的。还有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南北双向呢啊也是有管制。另外在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交管作业当中，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一样的路段了，好好好 ，OK， 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交管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吕世轩，鸡同鸭讲。

等一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对不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还有啊，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来自林杰欣这首 Go with the Flow，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啊、这个小时看起来道路上面状况是安稳许多，持续维护下去了哈。等一下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来自韩国的独立乐团 Roller Coaster， 这首《风儿啊，吹吧，吹吧》，看夜晚是不是能凉一点、舒服一点哈。好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原本外侧车道有客运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相关道路呢也都全线恢复顺畅通行啊，所以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啊。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另外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一直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相关的一个护栏调整作业所以有施工封闭，提醒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台一线南下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台六属线南下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之前施工封闭占用桥下内侧车道，还有这个桥上呢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1: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1: 嗯，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0: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1: 然后呢？
0: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1: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0: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1: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2: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4: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7: 守夜人乐团。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 CJ Mead 带来这首歌曲《最凹几帮掐》这个凌晨2点多大众运输工具大致上应该都没有车子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这上晚班的朋友上得很晚，可能11-12点才能回到家的话，就必须要算清楚，这最后一班公车、最后一班捷运绝对不能错过。听起来呢，应该要是一个很匆促、很急忙的事情。可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往往搭上车之后，通常来讲末班车可能也不会有太多人在往这个家里的路程开的时候呢，望着窗外突然有一种好像这个时候就是一天只有短短的10-20分钟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今天到底做了什么，可以缓下来，有一点时间给自己，就算只是发呆就好。所以会不会这个时候反而是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间呢？因为下车之后回家又有一些琐事要忙了哈。所以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 CJ Me 这首最熬几帮掐歌曲挺轻松的耶挺符合这个在坐车的那个当下就这样子珍惜那10-20分钟可以放空的心情。好啊，但开车不能放空哈，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咯。即使不是什么很耗费大脑的事情，但是呢有些原则像是要确实打开车灯啦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都要多加留意了。道路上面有些施工，像在国道5号南下的4-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工程。好，市区呢，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疏洪16路双向这里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一样可以维持通行这里工程会到6点钟一样在三重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汽车道、机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承德路3段往北，从民族路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路面也是有铺设作业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通行。所以换句话说，南北双向都有相关的一个车道调拨，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CJ Me 是新生代的台语歌手，这位也是 Aiden Chen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

这个夜间开车小心，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确实打开大灯，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开车过程当中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啊。这个今年呢啊，已经剩下最后三个月不到了哈。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啊，有一些交通制度啊，这个细微的一点一点一点在做改进呢？

好像是这个公路局哈，今年在一月起呢，实施驾训班的训练人员以人为本的一个驾训标准化课程呢，哈，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发现驾训的一个违规率比以前还没有实施之前，真的是下降蛮多的。以机车班来讲哈，原本的一个事故违规率大概有7.13%，但是实施以人为本的一个驾训标准化课程之后，事故率将下降到2.19%了哈，这个可以接近到零，那当然是最好了。小型车班呢，从8.25%下降到了2.93%，大型车班哇，原本呢在这个驾训班的这个训练原本的课程当中驾训的大型车的这个驾驶朋友啊，事故率居然有18.54%，哇，这是五分之一，很多呢但现在呢还是下降到了5.53%，有长足的进步。另外呢在今年其实也实施了这个机车笔试全面改有选择题。以前呢这个笔试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是非题，对不对？是非题蛮简单的这个改成考照的时候必须要回答选择题呢可以加强这个要拿到驾照的这个新手驾驶朋友真的动脑筋，好好的把一些道路规范给记下来。这个违规率呢，比起旧制哈5.56%的这个事故肇事率呢，下降到4.12%，希望还可以下降更多，当然是最好啦哈。但是呢，这个慢慢的，其实在年底之前还是会有一些制度小调整。比方说呢，有个新制，昨天9月30号就上路了，就说呢，这个重大违规再犯，要持续参加讲习班的一个新制哈，有三点，这个不同的改变。比方说呢，一年之内曾经受到讲习却再犯的这个不乖的朋友哈，另外呢，酒驾违规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都必须要增加参加训练的时数。例如呢这个一般交通事故违规的这个再犯班原本呢这个只要参加4个小时的讲习课程，现在延长到必须要参加6个小时讲习课程。酒驾违规这个原本就要参加讲习课程，原本呢这个讲习课程要参加12个小时，现在延长到必须要参加15个小时。另外呢新增了一个就是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也必须要强制参加驾训课程，而且这个驾训课程因为是未满18岁，家长必须要陪同未成年子女上课哈，而且呢这个上课的时数直接就必须要上6个小时了这个高工局呢根据过往的一个资料来看呢一年其实呢相关的影响人数可能高达2.8万人。

强化这个奖习再犯班、酒驾违规再犯班、未满十八岁无照驾驶再犯班呢，的这个奖习时数增加啊，当然是希望说呢，对于相关有曾经违规过的朋友哈，都必须要强化更深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当然啊，这个课程的这个设计改变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公路局也表示，目前呢啊，都已经日前都规这个预告了修法纳入驾训的正规课程学习啊，这个会辅导呢尚未加入道训的几家啊业者呢编修课纲、教材准备作业，以利呢明年一月全部都会实施上路啊，就是说呢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完备，能够更贴近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强化。当然呢除了相关的一个再犯课程这个内容更扎实让曾经违规过的朋友必须要意识到自己危险驾驶这个的不应该的地方，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啊，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这个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只要是上路都建立正确的道路安全驾驶观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礼让行人，不要再违规咯。那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这个必须要参加道路安全讲习课程，拜托拜托，规定的时间之内，规定的时数，规定的课程都必须要参这个上好上满，好吧这个把自己原本呢比较弱的一个观念通通都重新补强，然后开车上路，重新可以拿到驾照真正可以合法开车上路之后，就永远不要再犯咯。来自吕强阿木椅这首歌曲《门没锁》。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

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一个交通勤务管制。首先在凯达格兰大道哈啊，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东西双向全线车道啊，因为管制封闭。重庆南路呢，从宝清路到贵阳街南北双向啊，这里也是有管制封闭啊，这里也同时管制了重庆南路还有衡阳路口啊，北往南的方向这里的路口哈，请你注意啊，提前避开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怀宁街啊，怀宁街的这个与衡阳路口啊，还有这个怀宁街和宝庆路口也管制了北往南的方向，请你留意咯。来自姚代伟这首《护照》。

护照啊、这个拿护照通常是要出国，对不对？但在爱情当中，拿着一本护照要逃离目前的枷锁吗？啊，这个早年哦，他在1980年代出道，后来呢，转为演员。不过呢，事实上他发过7张唱片啊，所以呢，这个演员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曾经参加一个叫金曲超级星比赛的这个节目，想要重回歌手身份。哇，当时他这个所挑的歌曲，我看了一下，哇，蛮大胆的呢。比方说他这个挑了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啊，还唱了动力火车的歌曲啊，还唱了葛兰的经典歌曲，歌路其实也是蛮广的哟。刚刚听到来自姚岱伟的《护照》。如果姚岱伟的歌曲你不是很认识，但现在李翊君的歌曲应该就认识很多了吧？这首经典歌《雨蝶》。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报2:52。好，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了哈，在国道10号呢，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里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另外呢，在一样是国道10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哦。

来自动力火车和迷先生合作的歌曲《到底我算什么》，时间是凌晨的2:55，哎，56了。好，等一下要来关心3点整点道路状况。三点之前，这首南希·肯恩的《烟花》（Fireworks）， 啊，不久感觉又要看年底跨年烟火的这个季节了。不知道今天有哪些卡司哈。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我们持续加油咯。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施工维护。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还有北上的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相关的护栏调整施工。另外在省道的台一线南下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六属线南下0.6到1.4，过泰山到新庄，这里施工封闭桥下以及内侧车道。另外呢，在省道高架的主线车道上，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台北市有相关的夜间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口宝庆路口、怀宁街和衡阳路口，这里也是有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0: 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植栽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1: 当植栽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植栽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2: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3: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3: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我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丁。
3: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边？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伊了有，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下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萧煌奇《都今天哈》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做几年秀景能新美郎啊，做几年秀景能新美郎，让他成为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啊。台语歌呢，其实仔细一听会发现，哎，每一张专辑都走出了不同的路数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徐成邦看外秋。

徐成邦啊，他跟刚刚听到的萧煌奇呢，都是盲人歌手，而且在这个早期啊，他们还一起组了一个乐团，叫全方位乐团。啊，事实上现在这乐团也还在了哈，就是当时一起玩音乐的朋友啊，这个在我记得是去年吧啊，好像还有办一个小型的演出会，象征着友情永远不散，对吧？啊，看着这个新闻呢，都想起哎呀啊，学生的时候一起玩的朋友都没有联络了，应该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好，时间是凌晨3:1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哈啊持续在国道5号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工程啊，国道其他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10号哦这个西向的燕巢的仁武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然后在西向的里港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好，那一样也在差不多路段哈，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系统到万丹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再送上这首也是台语歌，它是吴美玲《牵一条线》。

来自尤兆奇，这首歌曲叫做《红线》。刚刚是吴美玲的《看几雕塑》，牵的什么线呢？牵的是红线，很浪漫的配置吧。好，3:26，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夜间工作到现在啊，我也觉得好累啊，一定要适当的做休息，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这首歌曲也叫《红线》，不过呢，它其实是维里安《如果可以》的日文版。维里安很厉害啊，当时这首歌曲唱红了之后，一口气唱了日文版、韩文版、泰语版，好像还有泰语版的样子，根本是语言天才啊！来看看啊，这首歌曲唱成日文版到底是什么感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24到28度啊，今天夜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哈啊，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啊、部分的南投、云林、台南还有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白天还是挺热的啊，还是要多多记得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哎，东北季风呢大概今天晚上才会报到了哈这个届时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可能会转为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呢影响不大以星期五这个北部

呢，雨势啊，或者是阴天会感受到比较明显。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啊，水汽会略微减少啊。那么到了下一个礼拜一哦，说入秋以来啊，这个最强的东北季风会报到啊，阴风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届时降雨会降温会很有感啊，然后呢，低温也许会下探20度上下啊。下礼拜一、二、三。啊，似乎都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南部地区呢，啊，因为东北季风还没有强到让背风侧也一口气变凉，所以变成是白天呢，啊，也还是温暖，啊，还是蛮热的，31到33度。那夜晚呢，啊，会变得比较凉，温差还是会变大，所以早出晚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啊，这个温度穿搭。来自胡夏那些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电影主题曲，胡夏演唱的歌曲啊，事实上刚刚听到威里安的红线啊，中文歌曲如果可以其实也是电影啊的主题曲，对吧？3:42，哎，太棒了！今天的这夜间呢，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啊，但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到台中内侧车道路面有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馥甄，小幸运。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好，台北市的朋友要留意了，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路面有铺设作业，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通行，所以相关路段南北双向都有相对应的车道调拨，会到6点钟。来听到这首歌，它是柯震东。

柯震东这首《漂流瓶》呢，里面跟他一起唱歌的女生就是陈妍希啊，当时在这电影上面一幕情侣啊，大家的翘晚有这电影之外的合作，所以就在音乐上面合作了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56啊，三个小时的时光，哎呀啊，这个慢慢的就要到清晨了。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最后的爱情已不存在》，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每处路有薄雾。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三线车道，目前有刨铺作业进行当中。省道台一线南下45.8到46，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显铺工程。还有在台六属线南下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这里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最后在台北市小心有夜间的交管还在进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怀宁街和宝庆路口，还有怀宁街和衡阳路口，这里也是有管制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呦，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是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今天还是高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平地温度最高在彰化埔青30.2度，高雄弥陀30度哦，而最低温只有20.4度，在花莲凤林。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

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因为我们很熟，都说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个到底这个我是谁？光给那地的鬼牛，虽然只剩下三分之二了，但是还是很美很亮。4:11哦，秋天里的意象代表思念的话，除了月亮，还有这类物件。

哦，方大同诠释的版本《红豆》，他用 R&B 的音乐哈，把那个原本我们很熟悉的，可能是很怎么讲古早味的那样一个旋律啊，变得蛮现代的。说到古早味哦，这一颗红豆放的可。

好，现在时间4:19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微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那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哈，都在北上就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线有作业，塞吉哈。那国五现在北上雪隧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在进行哦。

哦，这是吴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你是不是就在北上的高速公路？哈，在这样的夜里，有时候这个移动的过程不只是距离改变，哈，更像这个岁月向前推移，又随着跟灯光的远近，你这样忽明忽暗。你看，一转眼今天已经来到10月份了，今年就剩下3个月了。熊哥，哎，那前几天才刚刚跨年不久，怎么马上已经到了10月了？哎呀，八姐你好，时间再过一下，我告紧，我告紧。好，4点23分了。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让你加哈。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之间，小心啊！

0: 林红的歌曲《制造浪漫》。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内侧，彰化系统，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哦。那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的古坑到古坑系统、彰化系统到和美都是内二侧有作业，以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施工中啊。然后国五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作业进行哦。而国十现在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哈。台北市这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有路况一旦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泰雅族的歌手优格瓦利斯唱的《妈卤个蛋》啊，你如果上听想说为什么要卤蛋呢？他如果是泰雅族语断句，应该是“妈卤个蛋”哦。好，说这句话是在撩人家，意思称赞对方很好看。你看，我们那个不同语言的习惯都要连接起来哈，大家想的都不一样。接下来这个歌应该不会误会了，因为讲得非常明白。快一点，戴爱玲加上葛西瓦。

哦，台湾族的戴爱玲唱的叫快一点，但是这个歌曲非常浓厚的拉丁风情哈。就在台湾原住民来讲，他们有一种优势，就是他要学习外语，特别像西班牙语这种，对他们来讲真的比较容易，因为呢彼此那个语音啊，还有语言一些发音的习惯，其实已经是也有它相近之处啊。所以听了那一首歌，突然想来一下下棋啦好了。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那已经4:45了，尽管我是雅玲。郭山啊，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还是要注意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通常哈，一个家族里边呢，总会我们会听到，就是可能父母跟小孩，其中会有就是两个人生日是一样的，这还蛮常见的。但是你如果说在家里面五代的人都有人在同一天生日，那这真的不是大口罩有的哈。美国爱荷华州有一个家族，他们呢五代的人都在9月14日有人出生，这个延续了118年这样的生日哇！从1907年开始。

开始，从曾祖父、祖父母，然后妈妈，然后到去年一个小男生出生，哇，都这样子，家里面五代哈都有人在九月十四号生日，这个这一天对他们家族来讲真的是特别啊。然后呢，他们也这一项也去申请金氏世界纪录，因为不当也当牙龈安内哈。这个到第五代呢，那个产妇说，从小阿妈就跟她说，你一定要在九月十四号生一个孩子。啊，每一年阿妈都这样跟她交代哈。但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早产，所以没办法如愿。然后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她决心要让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控制的了哈。预产期她就一定要让她落在九月十四号哈。我就说，怀孕当然如果说这个时间是 OK 的哈，现在也可以剖腹产，只是说怎么那么厉害，要算准什么时间怀孕，那也不容易啊。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家族是四代同一天生日，这已经很厉害，他们家是五代呢。

你生日的时候有没有人帮你唱生日快乐歌啊？哈，那不家己唱嘛是会使呢哦。4:52了，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啊，中外侧，那大地在哪陪还是赖在这里，小心啊！

在一线南下呢，杨梅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台64则是东向哦，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还有台65南下呢，过泰山到新庄一前哦，因为施工封闭桥下内线，还有新庄一出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了解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关哲想说爱你不容易，4:56啦。来，目前哦，在台。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国三目前北上在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

特有大块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要留意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啊。国五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施工封闭，北上还有雪隧的外侧要注意哦。台一线南下杨梅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过泰山到新庄一前施工封闭的桥下的内线以及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5:55了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南部地区还有山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2度，高雄弥陀也有到30度哈。那最低温是在花莲凤林20.1度，台东的东河也才21度哈。然后屏东车程也是21度左右哦。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2到26度。

新宝岛康乐队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深情青春忙，秋天的风吹过来，感觉还有一种桂月花的甜香哈。5:11哦，尽管我是雅玲。你说男人的故事，女人花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啊。我们听的是邰正宵的版本。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7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北上在109公里哦，香山入口中外侧大块轮胎皮还没有排除，所以哈、哦。

哎，如果我们用水果来标示季节，这个时候，哎呀，柿子也是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存在哈。那在台湾柿子有名的产地嘉义番路乡，他们要在10月3号、4号举办今年度悠游番路这样一个活动啊，就把柿子跟产业节结合起来。然后今年说有 VR 虚拟实境的农业体验哦，透过科技走进柿子园，而且还举办最佳好事试吃比赛。好，就通常在这个产业节的活动里面哈，那就一定会有像这一次是以柿子为主题嘛，结果有柿子的评鉴哦跟比赛哦。然后今年他们柿子节跟嘉义大学合作，导入所谓的 VR 虚拟实境食农体验，带上那个 VR 的设备哈，好像一个头罩这样子，然后呢就可以好像亲自走进柿子园里面哦，这种所谓沉浸式的感受，就是透过这个装备，你好像就直接来到现场，在柿子园里面哈，这是很特别的一种感受哦。然后他们的重头戏还有最佳好事试吃评比，就是呢参展的柿农拿出自己种的柿子来比赛，邀请民众哦，哇，不是专家评比，是让民众来试吃评比，然后从品质、口感、风味、外观、卖相选出心中最佳的好事。哇，我觉得让民众消费者来试吃也是很中肯的哦。哎，第一名一定，那个不用说第一名啊，前三名啊，行情会非常好。

这首歌有事啊、哦，但是是试试看的事啊。好，陈世川喜欢可以试穿。

哦，这卢凯族陈世川，他是一个音乐人，他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喜欢可以试穿。5:24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我现在很怕你眼睛会冷气呢，眼睛背后金，注意周遭，留意安全啊。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哦，路肩要特别注意有箱型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哈。那就是车子有状况，所以停下来了。这是在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要小心，箱型车在冒烟当中哈。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林口爬坡道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啊。

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车多回堵哈，现在只知道在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这边有这样的现象，拜托大家要特别小心彼此安全。等一下如果有最新讯息会随时跟大家来通知。

0: 侧有施工哈。那国三要注意，都在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有工程，以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夫区内三线施工中。国五是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要小心哈。台六十五线现在南下过泰山到新庄一前，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内线，以及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哦。好，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孙子涵，你从我的世界路过，有种秋凉的萧瑟感呢。这段歌嘛，好让听那真唔甘啊！李子深的版本，爱就加在听。

0: 来，现在时间5:40了。那先前讲到说，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我们在咸庄出现车多回堵情况。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来是这里有施工，所以造成回堵啊。哦，国一这边有施工，但是因为先前我看到的国一的工程这里是在中部哈。所以现在是说在林口这附近，因为也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因为这个施工在测收当中，所以导致林口爬坡道这里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好，拜托，如果说因为这个一时之间还是这样情况，我们多一点耐心哈，实在等点，因为这个施工已经在测收当中了哈，需要一点时间。那在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路间，箱型车抛锚还在冒烟呐、啊，哎，特别注意哦。那国三的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建门，哎，还有看到那一块大轮胎皮吗？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哎，0800-000-123。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

0: 坐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人习惯在午餐或晚餐的时候才吃到比较丰盛或蛋白质啊，但是通常在早餐的时候就比较缺少蛋白质。而国际期刊有一个研究提醒说呢，蛋白质啊，每一天的摄取应该要均分哦，不要太过度集中在某一个时间点。那尤其早餐，当早餐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大脑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必需氨基酸跟饱足感，它会缺乏饱足感，这容易导致呢在中午前血糖剧烈的波动，而且在下午就会诱发你就很想要去吃那个精致的淀粉，一些甜点啊，高热量的食物啊。这个实在是因为大脑它感觉到我的身体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它就会诱发你要去吃更多的这些精致的糖，高热量。好，那蛋白质建议大家，我们来想一下，你早餐都吃什么哈？很多人早餐啊，可能吃馒头啊，哦，然后豆浆啊，或者是喝牛奶啊，吃吐司啊。但是你要注意，蛋白质，蛋是最简单的蛋白质的来源啊。所以因为在早餐的时候一定要有蛋白质，而且蛋白质是三餐都要摄取，不要就真的就是要平均。那三餐摄取最主要是会精准的预防肌少症，还有可以稳定血糖跟胰岛素，再来也会提高这个食物热效应，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跟体重的管理。哦，你看就这样子哦，这个把蛋白质三餐都要兼顾到。那早餐的建议，比如说呢，你可以喝这个无糖豆浆，然后呢两颗蛋，还有一小份地瓜，这营养师开出来早餐建议单啊。然后第二个呢，你可以吃那个无糖优格，最好是希腊式优格，当然你没有，你吃无糖优格，然后一颗水煮蛋，还有一汤匙的坚果，这也是可以的。再来第三个，就是你也可以无糖豆浆，然后一个蛋，然后呢再吃一份这个鸡胸肉或者是豆腐，豆腐也可以。所以哦，就是在早餐的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你的那个蛋白质摄取，还有因为你如果有蛋白质然后还有淀粉类的，一定要先从蛋白质吃哈，就是不是叫你不要吃淀粉，而是只要调整顺序，光是对血糖的稳定哦，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哦，这首日文歌曲 Breakfast 那个早餐，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用日文来念，包括这个团名哈、哦、Mr. Green Apple 哈、哦，如果日文来讲，哦，青苹果夫人，然后那个早餐日文念是 Blake Huasto 哇，我第一次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然后我听到那个 Apple 讲 Apple 的时候，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点餐的时候讲 Apple， 那个人家听不懂哈。后来他才说，原来要讲阿普鲁才知道。好，5:51哦。这个时候，有的人应该蛮是起来吃沙等啊，对吧？哈，啊，加油加油！你也讲看应用的呢，哈。来哟、哦，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先前有车多回堵现象，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哈。然后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路间要注意有箱型车抛锚还在冒烟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5:55了，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在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大块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哈。但是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还是要注意路肩先前有箱型车抛锚，而且在冒烟哈。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之前说有车多回堵现象，因为呢说这边的施工还在撤收当中，还不知道现在最新情况如何，如果有变化的话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国五现在两个施工点，在北上雪穗还有南下石碇路段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

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安平七龙殿哈，这个庙里边有一尊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虎爷，是主神仓府千岁的坐骑，但是呢，他大概60年前就被信徒引请回家镇宅祈福，从此李当刀龙死地啦。60年来，这个信徒把他请回去，但也不敢说。

多就让虎爷一直待在他们家，所以哦，多次宝贝来请示虎爷，您是不是要回家了呢？虎爷都没有同意。然后没想到最近呢，再次请示，终于啊，虎爷说呵 ，Nike 哦，那个有得到圣杯了哈。好，那在地其实。这个如果说遇到家里边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婚丧喜庆，就会引请庙里边神明到家中赈灾祈福，这是在台湾还蛮普遍的一个习俗啦哈。那这尊虎爷你看60年前就被信徒引请回家，那不知道是把他招待得太好了哈，乐不思蜀，虎爷没被得意，好几次的请示多年来始终都没有答应要回到庙里。然后呢庙方这边说哎，没事啊，虎爷都不回来，那因为这个虎爷呢是神明的坐骑，所以这样子神明有所不便，而庙方只好再雕塑一尊虎爷出来、哦、变成学长不在家学弟来帮忙、哦、没想到这个学弟一陪也陪了数十年了、哦、哇终于啊你看隔了60年虎爷说我要来等我要等去啊、哦，结果呢现在两尊虎爷并列在庙里边，然后呢学弟看起来反而比较有岁月痕迹，因为他在庙里面待得比较久，然后呢反而这个学长啊虽然已经有80多年历史，但是形灿灿颜色比较浅，这也形成了蛮有趣的对比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林口爬坡道这边呢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车速的确比较慢哦。而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厢型车抛锚，而且在冒烟哦。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314.8公里白河前的内线有轮胎皮刚刚掉落了。台64、台65的施工线。

0: 内都告一段落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原本在关岛东北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凌晨2点的时候，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名字很美，叫彩云。好，但是彩云现在的位置是距离关岛东北方中心位置在关岛东北方550公里，台北东南东方2970公里，离台湾还蛮远的，但是距离关岛挺近的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天气依然高温炎热，那平地最高温在目前来看，彰化埔心第一名30.2，高雄弥陀乡有到30度哦。最低温呢是在花莲凤林19.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依然有36度哈，那中部今天最高34，南部今天上高也是有34度，东部32，离岛最高则是31度。

哦，Beyonce 的歌曲《Beautiful Liar》，然后借优秀他的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就在这清晨醒来，还有点暧昧不明，清醒，然后跟睡梦之间界限还没有很分明哈。关键的，肯定要把酒杯背好，金马。

0: 来自欧颂所演唱的歌曲《一起看月弯弯》。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14哦。尽管我是雅玲，先注意一下路况哦。在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先前箱型车抛锚，而且当时它还在冒烟呐、啊，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今嘛情形如何哈。再来，国三北上的314.8公里白河前内线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在现代的诈骗里边，网络购物诈骗的案例，这个案件数也是非常非常多。常见的一些网络购物的诈骗哈，比如说透过钓鱼网站，它会伪装成你很熟悉的购物平台，然后诱导输入账号密码跟信用卡资料，还有的是要窃取你的个资哦。这所谓的钓鱼网站，因为它伪装成你很熟悉的，那个山寨版做的真的哈、哦，跟真的一样，好像啊。那不知情的人，然后被诱导，还把自己的账号密码跟信用卡资料都输入了，这样你的账号真的就被别人掌握了。还有不是官方下载来源的购物 App， 很可能被植入恶意程式。这个恶意程式呢，可以窃取你的个资，甚至控制你的装置哈。那也有的是假装说订单异常，退款或分期付款，要求你要提供验证码或重新再付一次钱。这个是常见的网络购物容易遇到诈骗的模式啊。

哦，很有趣的歌曲叫《买》，来自自然卷乐团。是的，进入到十月了，不仅放假多，而且开始百货公司的那个周年庆特别开心啊！哈，预备起啊！不止在百货公司买周年庆，那个网购啊也在周年庆哈！哇，所以大家呢真的是买得很过瘾，但是要小心不要被诈骗了。就是现在这个网路购物的诈骗哈，比如说像演唱会，好多人抢不到哇，结果在网路上当了咖喱工，我这边有票，要不要买？然后用晚了就被买走，今天以内一定要付定金哈，然后用这样的话术制造抢票的压力，让民众匆匆忙忙就汇款。而且通常这样的一个诈骗就很巧，他知道你在台北，他就会说他是住在南部啊，你在南部，他就说他住在北部哈。总之呢，他就是叫你赶快汇款啊，然后很多买家汇款之后，诈骗者再以账户要验证啊什么来拖延，最后是封锁失联啊，这是一种模式。还有就是现在很常见的，就是诈骗集团假装是买家联系卖家，说哎，我没办法完成订购你要卖的东西哈，然后传给对方一个伪造的物流平台或电商客服的连结。然后在这样模式里面，通常都会出现开通金流验证、身份实名制或者卖家认证，这是假冒买家，也有假冒卖家来骗的。总之你听到什么认证啊，然后要叫你输入什么样密码，你真的就是要注意，就遇到诈骗了。接下来买的机会很多，咖喱的钱够喝水，真的是买东西回家，不要变成跑到那个诈骗集团的荷包里了。

哦，你买单还是我买单？消费之前先确认一下好了。重点是我们买单，米家爱惜尾掉啊。哦，6:2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哦，有铁管让你加五 T 供哈。让你国一北上320.9公里因空进减，路肩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管哈。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先前这边车多回堵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恢复顺畅了，好，感谢您的通报。而国三北上314.8公里白河前内线有轮胎皮，那先前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有箱型车抛锚，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在这边，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哈，感谢你，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年度几百万评选，哎呀，一听就知道屏东一百碗，这应该是美食的竞争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大家参加比赛的竹田乡席园亭，今年他们呢就那个指数碗数越高的代表成绩越好，四碗得到四碗，这是屏东一百碗的最大赢家。哦，那这个他为什么会得到四碗的肯定？因为他的炒饭融入客家风味，还有打抛猪，结合传统跟创新，所以一口气摘下四碗。我们说几颗星几颗星，他是最高四碗。然后呢，有那个做猪脚的拿下三碗，其中还有这个是元老级的菜色万峦猪脚，拿到三碗的肯定。那在屏东这边，因为族群多元，有山也有海，所以这里光是饮食的风这样的一个风味之多元，然后之精彩，哇！今天跟屏东的味都叫做会，那真的会吃得很撑。

肉霸瓦来的也有肉霸本。哎呀，这个肉霸本真的也是台湾的非常代表性的饮食哈。台湾的歌声，台湾肉霸本。

来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呐、啊，路肩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管替供让你加哈。而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肩，先前有厢型车抛锚停在这里，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倒是国三原本北上白河前内线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解除喽。哦，再来看了一下路网图，虽然说现在大部分地方是顺畅哈，但是在桃园到林口，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好，路况提醒，加麻烦看一下电话嘞哈，空白空空空空

0: 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1: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0: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2: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0: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0: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到7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再过几秒，6:38，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1.4公里哦，冈山前路间哦，大货车抛锚，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买就备好金。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间。还有在国一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有铁管掉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晴朗24到26度，离岛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来哦，在彰化这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在彰化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县际这一段，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一两个点要小心，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有铁管掉落，而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刚刚抛锚了，随即哈。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哇，李健富非常温润的歌声，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秋天有阳光的清晨，非常美的一种视觉。好，6:44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呢，大货车刚抛锚停在这边不久。然后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啊，掉落物是铁管，马是爱注意哦。以及彰化这边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仙溪这一段哦，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哈。

哦，也是经典名曲，有秋天早晨一种非常美丽的风情，想象温暖的秋阳洒在你的肩膀上。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

已经6:50了。来，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然后国一还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再来是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 T 共让里家有铁管掉落哈。彰化这里西滨路二段往南，在深港到县西之间内线要注意是动物被撞到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这里有一位女消防员，最近她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那女消防员可以获得认证是哪个部分？因为她身高只有147公分左右，在150以下，好，个子真的很矮哦。以美国的女生来讲，那真的也是很少数哈，看到这么个子小的。然后呢，她就获得世界认证，是全世界最矮的女性消防员。好，她厉害了，别看她长得不高，但是呢，她投入消防单位5年，她面对各式各样任务，包括她要开消防车，然后要操控高压水枪，要进入火场来搜救，表现得非常好。他原本是上班族，但是工动美雕朝九晚五啦，觉得太无聊了，所以呢他决定去加入消防机构。他说虽然很辛苦，但是事后如果听到民众向他表达谢意的时候，他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但是身为消防员要承受非常高强度的体力挑战，他也付出许多努力。他的身高才147公分，但他没有因为这样说哎呀那个挺克好啊，没有哎，好厉害哦。但是他说呢，他身材娇小有一个好处，因为他就能够进入比较狭小的地方去帮忙搜救哦。那他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遗传或疾病的影响，就是个子长得不高啦

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可以作为其他可能身高不高的人，但是也是可以勇于挑战，然后不要让别人来定义你的极限。

哦，安心雅的歌曲《超女力》。来讲一个也好厉害的外电报道，日本啊，有位小学生，那他今年这个老师出了暑假作业哈，结果他暑假作品出来被学校送去参加比赛，竟然获得市长奖的肯定，家长都愣住了，想说这是什么情形。原来这个小朋友他呢用了做了一个主题叫做世界杯蝉准决赛，因为他收集了很多那个蝉蜕，就那个蝉幼虫出土羽化的时候会有空壳嘛，那他收集很多蝉蜕，然后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用纸板做出一个足球场，不管是上场选手、裁判或者是应援的观众，全部都是蝉蜕来组成的，哇，很有特色，就这样子以他这个非常有创意的作品获得市长奖的肯定。家长说料想不到，但是觉得真的很有趣，不过你看他那个蝉蜕的那样的一个足球场。

这首歌来自格式塔少女所演唱日文歌曲《暑假》哦，听到蝉鸣哦。好，到了七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这里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那现在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的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只有33公里左右哈。再来是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啊。而目前在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然后刚通报不久，北宜上128.6公里头屋前路间猫咪被撞到了。台61线南下在117公里新埔路段有轮胎皮散落，而台74线东向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路段外侧有铁板让你加哦。彰化县西滨路2段往南深港到县际这一段留意内线也有洞被撞到哦。高雄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大寮区内坑路158到20号前靠近加油站这边，还有高雄小港红平路跟红文路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陈马勒塞策摩。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阿兵，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见呢，足丢毒啊呢哈！
3: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2: 哟，啊，有什么问题？
3: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4: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3: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4: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2: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4: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3: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4: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2: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在今天进行的醋蜜桃味的节目。那今天呢，进入到光辉的十月了哈，一下子呢，咻到了十月一号。那今天农历的话呢是8月21号，那星期四啊。那这个在今天天气呢一样呢，出门的时候就是好天气哦，天气都蛮早就亮了。那今天的天气基本上跟昨天是差不多的哈，都是高温炎热。那从今天傍晚之后开始呢，啊，就很明显的另外一个东北季风就来了。到了明天的白天，你就觉得跟今天就不一样了。好，那今天一连呢，从这个上班的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呢，其实这三天都蛮类似的哦。那路况上来说呢，现在呢，在花莲辖区内的这个路况也都蛮 OK 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整个哈，就是在这个路面上啦，其实来的时候都会发现人车都很少。人车都很少哈，那晚些时候呢要上班上课，人车就会突然变得很多了。好，所以呢，不管人多人少啦，您的车速跟车距呢都一定要控制好。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听这首呢韦礼安的《好天气》，那等一下马上来看路况哈，跟相关于天气的部分了。

好，那么首先还是提醒呢，在路况的部分，台八中横公路6:30钟呢，在官员、太鲁阁、天祥这三个管制点呢都开放了哈。然后开放的话呢，这个官员的放行到傍晚的6:30钟再封闭，太鲁阁、天祥呢就现在放行呢到8:00钟就会封闭了哈，它2小时放一次，就等到10:00钟会再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12:00放到1小时，好，到1:00就结束了，1:00再封闭，然后在3:00的时候再放5分钟，然后再封闭，最后呢就是在5:00好放行到6:00，那5:00到6:00的放行完之后呢，就是最后呢6:00到6:30只出不进，6:30之后呢，整个夜间台八线都会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30。换句话说呢，等于说夜间有12个小时封闭，那白天呢12小时当中会有5次的放行。那官员的话就是一次放到底，放到了傍晚才会呢再进行的这个封闭的部分哦。那其他的路段呢，来还没有开始施工，都晚些时候呢，8:00到9:00的，那有利用夜间施工到早上6:00就结束了哈。这部分呢来讲呢，基本上呢都不太影响到主要的时间跟主线道。那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要跟我们提醒呢？欢迎您打个电话到0800-000-1123，拨通花莲分台转7。那在中央气象署网站哈，很特别，它会出现呢，4个字叫做秋老虎啊，5个字。秋老虎发威，好，很难得在这个网站会出现这5个字。然后呢，就看看呢，在昨天9月30号跟今天呢10月1号这两天哈，基本上呢，全台各地呢都是红嘟嘟的哈，这个北中南东都是如此的哈，在整个北部地区呢，东部地区啦，中部跟南部地区呢都是红红的哈。那在今天的天气呢，是不是又持续的有这个秋老虎呢？持续高温没有错啊。今天呢，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还有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都是橙色灯号，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啊，那特别注意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看除了这个高温资讯之外呢，在天气上来说了哈，今天呢各地方呢来讲呢，同样我们提到了这个高温炎热之外啊，其实就算不在这个所谓的高温资讯当中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热的哈。那在10月1号的今天，台澎金马呢多云啊，这个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明天10月2号礼拜五，很快东北季风呢就增强了，受到它的影响呢，所以台湾的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地区、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呢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桃园跟东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括了澎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呢跟其他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哦、所以呢今天好，等于说晚上的时候到明天就发现天气又变了一个样子了哈、哦、然后在各地方呢，全台各地呢，昨天我记得降雨几率都是零啊、哦、前天只有一个地方是10%，也都是零，那今天就稍微有多一些些了哈、哦、我们先来看宜华东地区了，今天降雨几率10%到20%，温度的部分呢在24度到32度，北台湾地区降雨几率呢也是10%到20%，温度的部分从25度到36度，中部地区降雨几率0%到10%，温度呢25到33，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20%，温度的部分呢从26度到33度。好，秋天一样能够到33、34、35、36度哦。所以温度呢还是相当的高，所以叫做所谓的秋老虎来了，不要忽略天气的变化。这种观念上其实早就跟过去不一样，以前说哎，这个秋天啊很凉爽啊，秋高气爽啊，现在呢秋天都是秋老虎，都是很热，有时候呢热到像夏天一样，只是它的热力我觉得持久不会像夏天那么久，好，到什么下午啊傍晚，它大概中午过了之后开始太阳就慢慢的那个热度就退掉了，虽然到了晚上还是觉得闷闷的，到了傍晚还是如此，但至少呢不是那么炙热，跟这个夏天那种毒辣的感觉是不太相同的。好，这是有关于一开始提醒呢在路况跟天气的部分哦。那也提醒各位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的话呢，随时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

0: 1-2-3 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要查询路况或者说要事务协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
1: 帮我选专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2: 爸，我们回来喽！
1: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3: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2: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喽。
2: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3: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1: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0: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比讨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树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

好了，现在时间呢到早上的7:22好了，通报路况请你打个电话都是0800-000-1234转七。好了，转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接收到了您的讯息了啊。那在7:30钟左右呢，开始呢就会比较多人与车，要赶着上班，要赶着上课的。然后忙中呢，总会有一些疏忽哈。我们注意到呢，就是来车的部分，还有呢停车的位置跟下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到后方却无行人来车，我们要分段式的把车门给打开来。下了车，然后呢就是呢关上车门呢就好，走到了你要。

去的那个地方，买个东西之后呢，再匆匆忙忙的上车。这个时间可能很短哦，所以呢，来去匆匆的，但是别忘了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然后在路口呢停让，就尤其学校附近跟早餐店的附近一定要小心。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了来自高墙中的这些问候哦。在有时候啦，东部地区其实哈蛮多这个所谓的监所，花莲三个，台东有六个，好，台东有六个。那有时候往返来去呢，有时候借题啦，来来去去都有可能因缘际会呢在空中啊交织在一起。或许呢你没有跟我分享，但是呢也许你的听觉，你的听力啊也在这地方呢关注的哪些朋友最近的一些状况哦。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呢，就是透过空中把这个暖流给传达出去的部分。那我主要呢针对呢这个来信跟我之间的对话哈，不是跟谁谁谁的对话，所以呢在这几年后面大家应该有感受到了，我没有再去唱名唱谁谁谁谁之类的啊，这是跟一般的可能在其他的电台呢不太相同的地方。好，因为我们时间其实也蛮赶的，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时间呢精简，好，把它精简缩短，次数也把它减少了哈，就希望呢能够珍惜呢这个非常短的这个精华时段了哦。好，那来问候一下明达哈，谢谢您的来到花莲呢。以前啦在台东哦，啊常常也都互动，那到了花莲哎，反倒还不错哈。虽然来了没有很久，我大概一个月可能去一次或两次，我们居然有两次能够擦肩而过，这也算是一个因缘际会啊。那在夜空当中，可能那地方没有光，还看天上会特别漂亮吧。你提到了这个夜空之所以呢壮丽，不仅呢因为群星的闪烁，更因无垠的黑暗反衬出呢星光的灿烂。在不自由的岁月当中，能透过呢空中与您呢以及东部的好友们再续前缘，这缘分呢犹如黑夜中的星光，照映着，映照着彼此相知相惜的可贵，也深深的感恩您愿意呢进入淋雨接近几乎被社会呢放逐的边缘群体，陪护着我们的重返社会的精神。好，在此呢也问候很多朋友了，包括在台东，不过台东最近好像没有休假，所以呢这个声音呢就不会透过空中传到台东去，除非台东同时段的主持人刚好休假。好，那昨天跟他通电话，最近呢他好像也都没有休假，所以呢只能透过空中朋友们，如果说有什么样的平台，自己呢可以去传达彼此的问候啊。太原我看一下呢，太原就大概有12位哈，然后东间东城各2位，还加上了就是花间呢，花间还有7位，有这么多的朋友哈要跟你问候，所以加起来已经20几，所以我就没有一一唱名了，这点呢跟您说声抱歉啊。那我们就用一首歌来代替好这样的问候，我来安排这首呢高进小沈阳带来的我的好兄弟啊。那时间到了7:26哦，好了，今天我们就看看这封来自高墙内的温暖的信件。那等一下听完歌曲之后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两波东北季风影响，首波在明天短暂影响一天，另一波则是在下周一开始影响。北台湾的高温将降到27、28度，预计明天开始到下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原本位在温岛东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转北朝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七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12.3%。警政署表示，自七月起调整独家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七月起独家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3: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2: 另外，道安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警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诈防条例等185罪重判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减轻

0: 应改判十八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系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

0: 轻刑责，因此人依诈绑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昨天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的总量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 34.8 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移风填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啦，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好，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好，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好，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好，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2: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 112.9 百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 3%， 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 1.5 倍，雪隧更是暴增 1.7 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1: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0: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1: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2: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1: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3: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0: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3: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

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来，现在时间呢7:39，景广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那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的触鼻桃味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又是非常棒的一个好天气哈，那这个天气出门的时候精神都特别好。但我相信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呢，如果到了冬天，哇，这个早上起床呢，天空到这个5点都还是黑黑灰灰的啊，上班就觉得眼睛都张不开，就很想睡觉。那这个时间应该还好啦，你当你出门之后呢，啊，看到外面的阳光那么亮，你可能眼睛都亮起来了哈，精神很快就恢复了。所以现在不管在什么地方，来大家呢慢行小心，车辆开始要变多了，因为接近上班上课时间，务必要呢减速慢行，路口停让，还有呢停车的位置跟下车开车门呢都要特别留意小心哦。那不管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只要对行车造成影响的路况，麻烦你打个电话通报0800-000-123-7。0800-000-123-7就 OK 了哈。那现在呢，台八中横的太鲁阁跟天祥还在放行当中，放行到8点就要封闭了，封闭之后呢，就要等到10点钟才会再放行。那在8点钟过后呢，陆续呢，在一般的道路的工程也都开始会进行，因为很多在东部地区的这个施工呢，都是长期性的，好，可能要几天，可能甚至要几个礼拜，好，甚至几个月都有可能。所以每天呢上班走一样的路呢，对这个路况可能很熟悉哦，还是要请大家还是要注意提高警觉的，配合它的动线来走就可以了。好的，那么来看看，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再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江蕙的歌曲《风吹风吹风吹风吹》。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一下那个历史上的今天呢，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日啊。那今天什么日呢？今天叫做世界素食日啊，就是素食吃素那个素食日啊。然后另外呢，也是国际的咖啡日啊。那来看看呢，其他记录的部分啊。在1869年的时候，印度的民族主义领袖就是甘地，在今天生日，哇，他刚好呢在光辉的十月的第一天哈。然后呢，再来爱迪生，大家也熟悉吧，对不对？从小呢看的这些书啦，就好告诉我们很多的伟人的故事啊。那爱迪生在1880年啊，就是我们讲的电灯工厂呢开始呢在纽泽西生产电灯泡了。再来1908年，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呢开始呢发售了价格大众化的梯形车。

那另外呢，在1947年呢，就是日本的哈文部省，就是教育部的哈，它以前叫文部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育部哈，它废止了帝国大学的这个名称的。那今天是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为什么呢？因为在1949年，民国38年的毛泽东呢，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呢，今天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所谓的国庆日了。

0: 来再看看1958年的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 NASA 正式成立了。而在1975年的美国拳击手呢，大家好应该都听过阿里，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呢，他击败了另一位呢著名的美国选手呢乔弗雷泽，然后蝉联了世界的拳击赛的冠军啊。好，这个拳王阿里从小就听过了哈。那另外再看一下呢，在2005年的时候呢，恐怖组织呢在印尼的巴厘岛呢金巴兰还包括了库塔这地方的旅游区呢，制造了6起的连环爆炸事件，那总共32个人死亡了，超过100人因此而受伤了。在2007年的时候呢，中国实施了物权法，物就是货物的物，物权法。那其中规定呢，就是住宅建设呢的用地使用权期间呢，届满的时候就自动续约啊。那这让比从前呢只有呢大概70年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房屋呢更有望了哈。可以说代代传承，对私有的土地来讲呢就有一些保障。不然以前都是哈，到了70年就归国有之类的哈。那现在这个方式对民众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好，再来2007年的台北县的今天哈。2007年呢，等于说19年前，今天正式升格为直辖市。好，以上呢就是回顾过去的在10月1号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大小事了。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7:51，来陪伴各位的出品一条节目在进行当中，我是蓝琪。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
1: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2: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1: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2: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9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1: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3: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今天又不安民欺负嘞，家家清平生。
6: 你家家同胞
7: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听书。上校经验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希望先生处理，用上海盐是停止。
8: 本人巴林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映高油铺1950分巴林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9: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7: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迎接美好的光辉十月啊，在花莲地区，你看现在很多地方的国旗都已经插了哈，很多的在道路上呢走过去啦，这样红红的飘过去，哇，这个觉得很壮观，觉得很喜气哈。来，光辉十月，我们就迎向光辉，然后来听听 Beyond 的这首《光辉岁月》。时间现在早上的7:53。

OK， 听完了这首呢 Beyond 的歌曲了，《光辉岁月》啊，在迎向十月的光辉。OK， 来，那十月呢，除了这个讲，我们在讲就是像国庆日之外的啊，然后到了25号了，还有光复节啊，然后觉得年底还蛮多的了哈。11月就比较没有了，那12月的话还有呢，像是行宪纪念日，就是呢圣诞节，还有啊要迎接跨年，就觉得很快的分分秒秒这样一分一分的过，每天在 空中数算的今天礼拜几啦，今天是几月几号啦，然后现在几点几分，然后不知不觉呢到了下节目跟大家说明天见的时候呢，就是过了3个钟头，然后呢讲了5次之后呢，就等于说一个礼拜过去了，然后再过一个礼拜过了3个礼拜4个礼拜，哎，马上来迎接另外一个新的月份，就这样的一个四季更迭当中呢，不知不觉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0月1号，那10月1号呢，10、11、12，3个月后呢，应该说不到3个月，大家开始可能讨论在跨年的时候你的计划是什么了，然后马上呢可能因为是马年嘛，然后再接下来这个鼠牛虎兔龙蛇马，好，这样算下去呢，然后再接下来，哎，另外一个造型的灯笼要出现，表示说马上呢新的一年要来了，然后开始呢有一些新的一些意象啊图像出现，然后再来包括灯笼又出现了哦。这样讲下去真的好快哦，共诶真的有卡紧哦。那日子如果这样过的话，真的是没有那么快了哈。每天都觉得说，哎呀，要面对这么多的事情，今天有哪些事要做呢？哈，然后开始想。可是不管呢你做了多少，今天还是会呢。过去的不会因为你还没做完它时间就能等你哦，不可能的了哈，时间是一样的，只是每个人对时间的那种感觉快慢不太相同的哈，无聊的人事情没得做就觉得很乏味，时间过得好慢好无，那如果说呢这个忙碌的人总觉得我时间真的不够用，能够多给我一点时间好吗，不可能弄赶快的哈，所以呢来排一下你的轻重缓急吧。等一下我们看时间呢，到了7点半钟，而且到了8点钟了，我们要来关心呢整点的一个路况，所以呢给各位呢30秒来想一想今天你首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排下去就不会乱掉了啦齁。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河北上的五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11.8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6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我请问这有